0: 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北京早上7点，早上好，您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3: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4: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4: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3: 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4: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万物的声音

0: 率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年少不听李宗盛，再听已是不惑人。少年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作为华语乐坛的教父级人物，李宗盛的每一首歌曲都有着一段最真实的故事。而今天李宗盛在他的 Live 现场娓娓道来。
1: 关于我接下来要唱这个歌就有故事啊，这千真万确的。我们订了几天的棚，第一天开工，这个姑娘进来，进了棚，站在麦克风前面，还没张嘴就嚎啕大哭，鼻子也塞了是吗？声音也没了。那我说你回去吧，嗯，回去了。第二天好点来了，就唱两句之后开始嚎啕大哭，又没法唱了。我说那你回去吧。到了第三次来了，休养几天，稳定了情绪，回棚里才勉强把这个歌大概唱了一星期把它唱完。这就是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漂洋过海来看你是1991年李宗盛写下的歌曲，而这背后也有一段最真情最伤感的故事。当年娃娃金志娟爱上了来自北京的舞蹈家和诗人，她用半年的时间积攒下的钱买了一张飞机票去北京看他，然而落地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这让娃娃非常伤心。男生告诉他自己会过来找他，而娃娃相信了，也苦等了他两年。可是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等到男人的来信，也没有等到男人漂洋过海来看他。某一天，娃娃与李宗盛在一家餐馆相遇，他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大哥。虽然二人只聊了5分钟，但是作为一个最懂女人、最动情的歌手，李宗盛听后非常有感触。他快速地从桌子上找了一张餐巾纸，又向老板借了一支笔，随心而动，一口气便写下了这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歌词并不华丽，也没有考究的押韵，这更像是以记叙文的方式去写出了一个深情的故事。娃娃用了半年的时间省了一笔钱买了一张飞机票，李宗盛就写下了《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2: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0: 金志娟苦等了2年，但最终选择放弃。李宗盛写下，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娃娃说他去北京那一年天气不好，刮着风，沙尘来袭。李宗盛写下了，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

0: 他们的感情时间长达两年，但李宗盛却用一首四分钟的歌曲写完了他们的故事。因为李宗盛总能够看到记忆长河当中那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1: 你知道，就是人家讲说，人在某一个时刻，你的那个所有的记忆会不断的啊，在那个时刻会跑，很快会跑在你的脑海。就是我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啊，就是那些画面，那些甚至眼神都很清楚，能够看到他。
0: 曲终人散，娃娃金志娟结束了这段恋情，结婚生子，有了一个圆满的家庭。

抚慰了每一个为爱孤独的灵魂。可能也正是有了这样传奇的故事，这首歌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跨过30年的山河大海，今天听来依然很有韵味。所以今天的声音星球

0: 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北京时间8: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3: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南上江南组合。对，刚才这首歌曲呢，
2: 感动啊，
3: 听得出来啊，唱的是非常发自肺腑。但是呢，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的确是难上加难啊。
2: 对，这确实是，人家是难上加难，难。
3: 对啊，
2: 确实很难。
3: 但是呢，也的确这个有人说，你看，奔跑的快乐蜗牛说，李宗盛实在是太懂女人心了，对不对啊？
2: 嗯。
3: 就能够把那种细腻的他们之间的那种故事和笔触总能够凝练出来。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像当时非常著名那首《阴天》，
2: 对，
3: 当时实际上他也是在这个参加了

0: 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对，
0: 刚才我们俩还在说呢，说今年一定有时间去看一场大哥的演唱会。
1: 嗯，对，如果有的话哈，有
0: 你努努力呗。
1: 我努力啊
0: 啊！
1: 我抢票是吧？
0: 对啊，
1: 那你干嘛？
0: 你就连我陪你去看呢。
1: 我买张票，给你买一张，你陪我去看。
0: 这怎么了？是不是？
1: 那这样
0: 你就说吧，
1: 你抢张震岳的，我想李宗盛，好不好？
0: 那抢票难度可能是你会更高一点。
1: 哎，谁抢上算谁的，好不好？好了，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1: 但我们俩这个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呢，还是比较正向、比较正面，对不对啊？
0: 嗯。
1: 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则跟我们俩现在说什么看演唱会啊这些事儿截然相反。
0: 哎，没错。

0: 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音乐很爽。
4: 今天咱聊个特别贴近生活的话题，你或者身边人现在有网瘾吗？先别急着反驳，咱认真想想啊，是不是刷手机刷到深夜，明明困到睁不开眼睛，却还舍不得放下？是不是工作学习的时候，总忍不住点开短视频玩会儿游戏，不知不觉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甚至身边有人啊，因为沉迷网络而忽略了家人，耽误了正事，明明知道好像不太对，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不管是自己有过这样的困扰，还是见过身边人有被网瘾影响，都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咱就来说一说，你或者身边人现在还有网瘾吗？
5: 身边的人
6: 呢？
5: 现在还有网瘾，想一想，
6: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

0: 声音都能听得特别习惯，你知道吗？
1: 有点子习惯了。
0: 还有我们什么事儿？以后是不是啊？
1: 当那一个坏人突然拿起了武器，大笑道：“劫劫劫劫劫！”
0: 你看来经常老看呀啊！我朋友说呢，公园里的阿姨们双手直拍啊，不到早晨八点已经玩了一会儿了，是不是比在家里刷短视频好多了？他们动一会儿呢，往长椅上一坐，
2: 就开始刷短视频了。
3: 天使与海豚说道：“他说我感觉我爸妈比我的网瘾还要大啊，每次进屋就打开手机刷视频，躺着坐着吃饭喝水，手机一直都在响。我无数次提醒，吃饭的时候就要专心吃饭，千万不要刷手机。
2: 等一会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我先读完啊，千万不要刷手机了，对消化不好，还总得盯着晚上关灯以后就别看手机了，对视力不好。现在总感觉好像反过来了一样。”就像小时候父母管我们一样操心父母，
0: 对，这下次海豚你可以给父母报一个老年大学啊，报完老年大学了以后，你回来可以这么教育他，你看看是不是跟当年教你一样，你说说你看人家隔壁王老太太，人家学两天就能。

0: 猪。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我们音乐很深。
4: One

0: 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蓉，叫做《迷路》啊。这个当我在假期当中迷路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打开优酷，
1: 还当鸭子歌了起来。
0: 当我迷了路，我就会打开优酷，
1: 然后接下来继续，
0: 然后看一看这样一部来自于金庸的《天龙八部》。
1: 哎，可以啊。好了，我们来说到的就是优酷的 AI 修复的一些经典老片，最近的 4K 高清重现了江湖。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呢，对于很多金庸的这种一些武侠的这种武侠电视剧，大家还是非常喜欢。但有个问题是，当年的那个清晰度确实不是很高，
0: 那个画质确实是啊，只是停留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总感觉当年看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清晰版本。
1: 对，
0: 但是你现在在自个儿家那

0: AI 小模型修复一时针的这种行业痛点呢，优酷也是搭建了生成式的 AI 修复系统，这是国内视频平台首次将这个技术应用到了老片修复。
1: 嗯，
0: 那可以理解为现在有了 AI 以后，就是修复的效率成倍提高嘛。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结果会怎么能保证呢？对吧？啊，
1: 就反正就是我最近看了几部啊，就是
0: 修复的片，
1: 对，但没有那么老。
0: 嗯，
1: 看了一下这个孙红雷的《潜伏》。
0: 嗯，
1: 确实比之前就是比去年看到那个版本，
0: 嗯，
1: 还要更清楚一点，
0: 就是清晰度高点，
1: 就是清晰度高了嘛。啊，
0: 明白明白啊。实际上呢，确实他们说呢，还可以精准的还原角色特征、服饰纹样。我现在其实比较喜欢看的一种修复是什么呢？就原来有那种老电影，
1: 嗯，
0: 还有老的这种照片，
1: 嗯，
0: 他们都是黑白的。而老电影你没发现有个特点，就是里面人走的都非常快吗？
1: 对，
0: 都像卓别林似的，是吧？
1: 嗯，
0: 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年的拍摄的技术，它只能拍
1: 得靠手摇嘛。
0: 对，不，它是拍的比较短。那后来它重新给你放的时候，相当于加了一个二倍速
1: 啊。
0: 所以后来人家呢，把那个上色以及呢去掉二倍速，给你重新把这个视频放出来。
1: 嗯，
0: 哎呦，一下就感觉真实体验感拉满了，
1: 那就是原有的样子。
0: 给我们的感觉是你没发现吗？如果一直看黑白照片跟黑白电影，感觉当时的人就是每天在黑白当中来生活。实际上人也并不是，对吧？
1: 哎，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修复技术还是有它非常高的一种价值的哈。
1: 哎，没错啊，这也是优酷今年第二次大规模的修复经典老片啊，践行了一种内容加科技的一个战略。
0: 嗯，
1: 未来呢也将继续发力这种 AI 的修复技术，也推动更多的经典影视化的内容，
0: 嗯，
1: 来跨越时间的壁垒，为观众带来更多优质的怀旧观影体验。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的这位歌手第二次
1: 现实返场，
0: 登上了我们的舞台，没有办法。谁让他唱过这首歌曲呢？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0: 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北京音乐厅的相关的一些最近的演出资讯。5月17号呢，中国煤矿文工团民乐团将会登台北京音乐厅的国乐初心系列，带来月影华章影视金曲民族音乐会。这次呢，指挥家袁贝来执棒，首席杨洋领衔，导赏叶鹏现场讲解，以民族管弦乐、器乐独奏与声乐演唱的形式去演绎一些歌曲。
2: 同时大家将会听到《我的祖国》《红楼梦》等经典影视旋律，熟悉的音乐在民族器乐的演绎下焕发新彩，要您共赴一场充满情怀与韵味的国乐之旅。
3: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0: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迎来了一位大咖，重磅，
2: 真是重磅。
0: 是平常呢，我们
2: 有日子没发新歌了哈。
0: 他一般来说呢，一年就发一首，是吧？但今年呢，破天荒的
2: 有点高产，
0: 春节来了一首，现在又来了一首。来，我们说到的就是王菲啊，
2: 哎，
0: 王菲全新的单曲《主角》呢，是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以独特的音乐表达呢，也是带来了一场兼具质感和情觉，情怀的听觉盛宴哈。
2: 哎，确实是啊，你看这首歌曲呢，就是你乍一听的感觉，我昨天确实先是在同事那边听到了这首歌的旋律，我说，这个唱腔跟唱法真的很耳熟，但是整体的规律或者说整个的节奏的旋律跟他之前的一些歌曲感觉跟状态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哦，我头一次觉得于子有可能能够去唱王菲的歌曲，因为呢，他里面用了一些秦腔的戏腔的高腔，还搭配了一些陕西方言和民间歌民歌的元素。哎，这就有意思了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哈？大幕拉开，一戏一生，来自于王菲的《主角》。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

0: 快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没想到吧，刚才还在聊这首歌曲是不是和鱼子，现在马上就要你自己上场了啊。
2: 哎，要不咱唱一下刚才那个主角。
1: 下周三吧，下周三你和，哎，下周三还是咱俩啊？
2: 下周三
1: 算了，那就下下周吧。
2: 你就直接这么
1: 把，这歌还是留给鱼子得了，我觉得、啊、
2: 你就直接这么把下周的精彩预告给大家播放出去了吗？
1: 没事没事，这大家谁

0: 音乐节
1: ，GX 组合，
0: 其中一个人，
1: 古古吕思维，
0: 啥呀？怎么还没想到？
1: 不是最近上过钻石音乐节，其中一个光良，
0: 哎，
1: 品冠不那个无印良品，
0: 哎，对对了啊，那这首歌是什么？他们是一个身体部位。
1: 你等一下，
0: 快啊！
2: 无印良品
0: 已经呼之欲出了吧？
2: 无印良品，
0: 对，我本来打算给你一个，说这个牌子在商店里面。

0: 网络歌手啊，
1: 嗯，
0: 王 OK
1: 不是，
0: 抖音歌手啊，你怎么会出这种题呢？我想想啊，是谁啊？好，就
1: 给你五个数，
0: 种太阳，什么种太？你都不如在花园挖呀挖。好了，那你说的是什么吧？
1: 来，请打开右边的歌单第三个，谢谢
0: 啊。这也不是网络歌手，追光者、啊、
1: 算是网络，他是在网络上这个唱红的嘛？
0: 对，追光者，嗯，确实没有想到。然后，那你刚才那句歌词是什么？怎么有
1: 说的是歌曲的含义表达？我在你身后默默的守候。
0: 哦、那这怎么哪来的天体呢？
1: 追光嘛。
0: 如果说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0: 啊，是是是，
1: 你就说光是不是吧？
0: 好，现在是1-0啊，这样我得给你出。

0: 是杨宗纬吗？
1: 嗯，
0: 是张碧晨吗？
1: 嗯，
0: 哎呀，呼之欲出了呀！
1: 哎呀，
0: 我想想，但是我怎么想不起那个剧了呢？他俩唱的什么歌来着？
1: 嗯，
0: 宗纬唱的。
1: 叫什么？叫什么呀？
0: 凉凉，
1: 凉凉，
0: 好吧，是吗？
1: 凉凉凉凉。
0: 哎，今天还可以啊！
1: 你把这个闹钟关掉好不好？
0: 虽然它凉凉，但是我心里现在是热热的。
1: 哎呀，你真是的。
0: 好了，我们现在的比分占比是2-1，好不好？
1: 二比一，
0: 对。好了，第三题啊，第三题我要给你出了啊，终极考题。这位呢，又是歌手，又是一个好演员，而且说实话，这两个项目呢，他不相伯仲，都做得非常出色。
1: 嗯，
0: 啊，他不是那种过去玩票一下，
1: 演而优则唱。
0: 哎，不是，不是，也不能说演而优则唱，他是应该是两边并齐进行的啊。
1: 嗯，
0: 好，第二呢，这首歌曲呢，这是歌曲的歌名，或者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爱里的一种状态，很傻很疯癫的一种感觉啊。好，3、2、1，倒计时开始。
1: 哎，走，行行行，
0: 重来，重来，重来，重来，重来。重给你算一下啊，来，3、2、1，走，开始。
1: 是男歌手吗？
0: 不是。
1: 2000年之前的？
0: 他那会儿就开始出道了，倒是。嗯，
1: 女歌手2000年之前出道了，是3个字的吗？
0: 对，是3个字的。
1: 嗯，
0: 但是他火应该是2000年左右和以后吧。嗯，
1: 你再说一下你的题目呗。
0: 就是他既是演员又是歌手嘛。
1: 啊，
0: 嗯，
1: 既是演员又是歌手。
0: 嗯，
1: 梅艳芳？
0: 不是，啊，没有那么没有那么老。没有那么早了，
1: 既是演员又是歌手，最近在开演唱会吗？
0: 最近呢，开了吗？
1: 他的
0: 不知道哎，
1: 头发有颜色吗？
0: 头发有颜色吗？黑色吧？
1: 啊，那就不是的，
0: 嗯，
1: 那还是什么？
0: 你先猜一下，你赶快缩小范围啊！
1: 又演剧，
0: 你先说问问是哪儿的演员或者歌手。
1: 是哪儿的演员？是
0: 你不能这么问。你说你，我只回答叶少。
1: 他演过什么剧？
0: 啊，那当然不能说，
1: 这不能说吗？
0: 你得问，你得问呀，你问 yes or no 啊？
1: 那，
0: 你先问他是大陆的吗？
1: 你再给个提示吧，好不好？
0: 他是大陆的吗？
1: 他是大陆的吗？
0: 不是，他是台湾的吗？是。
1: 你
0: 这个题。是很难吗？来，
1: 你这个题难道不难吗？
0: 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啊，因为你半天你连这个人物都没有锁定。
1: 但你当年就真的有很多人就是连演带唱都很好呀。
0: 就比如说台湾的。
1: 那个叫什么？
0: 嗯，
1: 李荣浩的另外一半
0: 杨丞琳。杨丞琳很客观的说演的没有他好。
1: 给答案吧，我放弃了。
0: 我给你一听啊，你肯定。
1: 哎呀，
0: 有没有道理？
1: 这是我最喜欢的人，
0: 是不是？你没有回答出他的，哎，你哥可以猜不到，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提示条件，你没有想到他，你是不是有点问题？
1: 哎，
0: 他是不是演得非常好？而且演
1: 确实
0: 演得很多，
1: 真的演得很多，
0: 歌也非常好，
1: 演技也非常棒，
0: 对，
1: 甚至最近还在导演一部片子。
0: 来，最后呢，第二个题呢，我就刚才我其实就快说出来了，我说他的状态呀，很傻很疯癫，为爱痴狂吗？
1: 痴狂啊！
0: 好了，来，现在是2-1啊，最后一题，来，你该考我了，好不好啊？来，
1: 来吧，歌手组合的名字包含了一种日常的餐具，
0: 嗯，
1: 歌曲的旋律非常洗脑，曾经风靡了全球，自带节奏感，
0: 是组合的名字是吧？
1: 对，
0: 还包含了一种餐具，
1: 嗯。

0: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确实回复的朋友很多啊，有很多人的说今天也郭PD也确实展示出了他开门大吉一轮游的实力，就2-1。来，我们要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呢，跟我们今天唱的这首歌曲非常像，来自于战神之神，获得了我们的一个小红包一份，也确实非常瘦啊，瘦的人这个怎么说呢，脑子就是好用一点啊。来，一会儿呢让小左来送给你，好不好？
1: 不是，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呀？
0: 好了好了，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说一下啊，今天我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冀州老街，走进沉浸式怀旧街区，穿越爸妈的青春年代，石家庄塔园庄戏精附体，剧本闯关，打卡南北风味市集，邢台王脑村，走进军户古宅，探秘进孔地道，秒拍红石古建大片，秦皇岛于田七里海，遛娃度假看演出，闯入北欧童话，上演萌宠奇遇，探秘小众宝藏地，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5位，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4: 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
3: 第4位，王菲，不留。第3位， Beyond， 不再犹豫。第2位，苏芮，跟着感觉走。
5: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3: 第1位，周杰伦，西西里。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现代的流行韵律，邂逅千年东方古韵，总有一些歌声穿越岁月依旧动人。奔赴西南山野采风而来的旋律，藏着香格里拉的诗意，还有这样特别的配器、特别的民乐，还有特别慵懒的美式 R&B 节奏，以中式五音为骨，世界音乐为一，勾勒出远离喧嚣的桃源秘境，是国风融合派的开山经典之作哈。王力宏心中的日月，上周第八名，本周上升三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君，你是谁？来听听聊天室当中，我们一起啊，三链路三步走，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咦，第三个那个美女大头像。然后第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好了，今天抢到大沙发，疯狂跳跳后，还是你哈，谁都抢不过你哈。左边沙发腿我是刘文正，右边沙发腿是宝丽，还有湖泊女孩，还有圆梦旅途午后的彩云，还有天使与海豚，还有刚刚进来的秦未了，还有水仙子也进来了哈。你们好，你们好，赶快进来，赶快进来。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北京音乐厅将推出文学响宴朗诵与口才大师课系列，5月16号主持人欧阳下单从 AI 时代的个性化表达角度剖析口才的自由进阶之道，与语言以语言为媒，分享诗意表达即兴智慧和声音魔法，将经典文学专业朗诵与口才养成相结合，点燃孩子们对于语言艺术的真正热爱，让他们看到啊，优秀的表达如何照亮自己的人生，表达真的太重要了，是经过需要经过后天的培养和训练，不是说与生俱来哈。好了，那今天呢还有好东东要推荐给大家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就是不好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妆前的宝藏芭比布朗橘子面霜。说到芭比布朗这个牌子，平时化妆的女生们都不陌生哈。今天这款橘子面霜在行业内号称是妆前王者，大牌明星化妆师几乎人手一个哈。妆前薄薄涂上一层，上妆以后毛孔细纹干燥，一秒抹平。哇，最重要的是这款的橘子面霜不仅还能帮助平衡皮肤的油脂分泌，底妆稳，持妆效果更好了。那官网一瓶呢要62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咱们不搞复杂机制哈，咱也不搞这个小样叠加赠品算折扣，直接一口价。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橘子，5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229，专柜价格的3折呀，跨境直采哦。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就是因为我们宠你啊，效期到2028年的6月，用吧用吧用吧，怎么也用完了，所以呢趁这机会多囤几瓶。再说一下，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橘子去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王菲不留在这首歌曲当中，不仅展现了她作为歌手的卓越才华，还体现了她作为作词人的细腻情感。通过这首歌，大家认识到了不一样的王菲，敢爱敢恨、了无牵挂的态度，已成为这张专辑个性最为鲜明的一首单曲。不留，金曲奖的最佳作词。

0: 这声呼唤我觉得加得特别好，很有气势哈。不再犹豫，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汽车音乐排行榜，迄今为止。好了，一起继续攀升了亚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苏芮的这首《跟着感觉走》在当时啊，就像是一剂强心针，将这股旋风吹遍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跟着感觉走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语。当年之所以流行，不仅仅是因为旋律朗朗上口，更多的是为尘封已久的心打开了一扇门。哇，听起来还是那么亲切，那么酣畅淋漓。这首歌曲当中没有让你窒息的哀愁，处处体现着温柔，处处流露着温暖。苏芮诠释这首歌的时候，改变了他以往爆发力十足的唱法，完全用真情去感动，用温暖来感怀。歌在天空中起舞，情在旋律中飞扬。
1: Number two，
0: 哎，这里跟着感觉走，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来了。

0: 们再跟着他一起唱，跟着感觉骄傲啊，当年呢轰动一时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过来的第二名亚军位置。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0: 如果把西西里以1.35倍速播放，节奏更紧凑，情绪递进更紧。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

像我这样的朋友，好听的一首歌曲，好长，五分半钟。好了，接下来登场的是姜育恒这首《驿动的心》，幕后创作者也是梁宏志。然后这是根据姜育恒的亲身经历而为他量身打造的这首作品，收录在1987年同名专辑当中。歌曲以票根为核心要素，构建一个关乎家的解构和重构的现代性叙事，将传统固化的家园概念转化为流动的碎片化的旅程符号，隐喻现代人无根的存在状态。同时用钢琴弦乐为基底，辅以口琴点缀沧桑感，姜育恒低沉。

沙哑的嗓音和独特的鼻腔共鸣，赋予这首作品厚重的叙事后感质感，也成为姜育恒情歌忧郁王子的代表作品，奠定了梁宏志作为音乐人在华语流行乐坛的重要地位。驿动的心。

梁鸿志，非常有名的词曲创作者，而且还很有文艺气质，而且还自己唱歌。1983年，梁鸿志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一次分手》，正式以歌手身份亮相。这张专辑展现了他作为音乐人的全面才华，不仅包办大部分词曲创作，更在音乐编排上呈现出了独特的文艺气质。1985年，第二张专辑《感觉之约》，还有同名的电台节目，进一步拓展他的艺术边界，使他成为声音和文字的双重。

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到了春季，我只想远行。

透明的你。与罗大佑的批判意识，李宗盛的生活洞察不同，梁鸿志的音乐更接近于一种纯净的诗意表达。他的作品往往避开直接的社会议题，转而深入人类情感的共同地带，以一种近乎禅意的简洁触碰听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除了音乐创作，他的文学才华同样令人瞩目。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似乎慢慢淡出流行乐坛，一直到2004年患有癌症，所有歌手都应邀义务演出，演唱会的收入捐给他作为医疗费用。8月28号，谭咏麟、蔡琴、苏芮、潘越云等等20名歌手齐齐出席现场，演唱会座无虚席，但重疾在身的梁鸿志却再也没有办法亲眼看到。直到2个月以后，他在半梦半醒之间蓦然越走越远。曾唱过《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歌手郑怡这样评价他：梁鸿志的作品看似无意却有意，表面上没那么困难，却个个是精品。在我们心中，很多的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人当中，似乎只有罗大佑的诗以永志，还有李宗盛的黑色幽默是经典。那么梁鸿志呢？以他的名作《读你》来概括吧：读你千遍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是春天。祝他一路走好，留给我们这些经典，也让我们慢慢的去感怀，去品味。最后就来听他为叶倩文写的这一首《祝福》。

0: 宏志的音乐作品，我们就盘点到一个段落了。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音乐情绪完全不一样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继续在这里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品歌。
1: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0: 赛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974 腾兵与你每个路口见。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8: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塔。

0: 有一阵子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放这首歌曲，就是孙燕姿的《直来直往》，我觉得很好的可以表达出女生那种特立独行的态度，还有女生的那种个性的主张。直来直往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水云和机器，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呢，必须要点个赞哦，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怎么还有点声音有点劈了，当专属房间当中了。好了，我看看又谁来了。午后的彩云刚才点过了没有？天使与海豚、门正、五四三四、变形晴天柱、午夜槐花香、笑笑爱天天，还有刚刚进来的云淡风轻，你们好，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贡献力量，给我点赞啊！好了，好久没有点名的家族群当中，现在来看看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有没有我们的老朋友来啊？来，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世界微笑日哦。5月8号世界微笑日，来来都让我们大笑一下啊！也谢谢你发来这个蓝天。哎，这两天北京的天真的是很好很好，立夏之后发现天气真的是转凉，咦，转凉！立夏之后早晚天气怎么这么凉呢？但是中午真的挺热的，温差比较大啊，所以注意早晚添减衣服，别感冒。最近感冒的人还真挺多的，我这儿不是也一直扛着呢吗？虽然天挺好，挺灿烂，挺明媚，挺蓝啊，但是有欺骗性啊，早上真的挺凉的呀。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哎呀，把昨天今天的蓝天都给大家捕捉过来了，待会儿发给你们哈，家族群当中的朋友也有份儿哈，待会儿甩给你们。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1: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你上面听我说，不管你是经常化妆的美妆党，还是偶尔化妆的新手，今天带来的橘子面霜必须囤，每天早晚用它补水养肤，妆前打底一步到位，熬夜党换季用它维稳，底妆服贴不卡粉，素颜都能透着好气色。平时爱化妆的女生呢，有它在呢，再不用怕卡粉啊、斑驳呀、持妆一整天都清清爽爽。男生们要注意啦，母亲节520都要到了，

0: 你真会买东西哦。但是呢，这款面霜平时官网要620，但是我们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月广播，回复关键词橘子，50毫升正品正装只229，专柜价格的3折哈。我们是跨境直采啊，就是这么实惠，这么卷，正品保真，蚂蚁莲支持全程溯源。好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月广播，回复关键词橘子，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好好听周董、周杰伦《红尘客栈》。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

0: 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五分钟的时间来了解电动车。周五了哈，这几款新能源旅行车太对味了。我们先来听上集。旅行车在中国消费者眼中一直是一个具有情怀和浪漫色彩的车型，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款车出旅行版必买的声音哦。但是直到现在，旅行车在国内依然还是小众类别。不过对于旅行车爱好者来讲，目前市场上可选的车型呢已经很丰富了，尤其是在新能源市场，近两年出现的旅行车相当多。他们的表现具体如何，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上集第一款最亲民的旅行车比亚迪海豹。目前呢20万元以下可选的旅行车本来就很少哈，比亚迪海豹。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0: 一首翻唱作品哈，老爹的一个牛仔翻唱这首就干糖卖物，就不干糖卖物，就完全颠覆了原曲营造那种氛围哈，技巧高超的打好了这把差异牌，完全有别于其他歌手的翻唱，但是在他的音乐领域当中啊，依旧延续一贯的 Yellow Lemon Tree。
1: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九七。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首歌大家并不陌生吧？诞下双胞胎儿子，出月子不久的范伟携手腰围，佟大为主演的都市话题家庭喜剧《虎妈猫爸》现场片头曲，确实为观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surprise 啊！这次演唱的是出于对猫爸佟大为十年友情的仗义相挺，也源自于对《虎妈猫爸》电视剧亲子题材的喜爱。合同没签就直接进棚录唱了哈，因为这首歌曲也算是为范伟其量身定制的吧，初为人母的喜悦还有切实感受都融入在这首歌曲当中，并跟随歌曲当中孩子的内心世界感受不一样的斑斓。我跟你讲，就是刚刚有孩子的时候，那个母亲感觉全世界都是他的，简直全世界都是五彩缤纷的，幸福的不得了，所以感觉到这首歌曲充满了童真哈，充满了这个温暖。妈妈也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自己的童年时光啊，特别是对那些卡通玩具啊那些东西突然就特别感兴趣，动画片啊等等。那这首歌曲充满童话色彩的画面也是曝光了，范伟其磁性十足的独特声线，温暖

0: 入耳又即刻洗脑。
1: 讲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

0: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一辈子的孤单，奶茶刘若英两首经典联播之后，收工歌，本周的收工歌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源自于她2006年10月发行的专辑《亲亲》当中，表达浓浓的亲情啊。好了，听歌之前，腾彪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和你相约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下周一9点再见了。

0: 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天热了哈，特别重要的事儿，很多人啊，包括一些平时挺白的，但是一晒就黑的人，这么多年来为了防晒吃苦受累，但是效果甚微。这种痛，可能有很多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正在感同身受哈。那如果要想跟这个大太阳抗衡，还得是物理防晒靠谱。而且要是还想优雅的逛街运动，尽情的浪起来，那只能拿出我们的终极武器防晒衣了。那今儿我们就给大家推荐防晒效果好蕉下的防晒衣。
4: 蕉下这个牌子不用多介绍了啊。说起这个蕉下他们家的防晒衣，之所以受到大家喜欢，一个是他们家的面料，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家的剪裁。那么说到防晒衣，重要的是防晒，这是及格线蕉下做的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5: 好，
4: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蕉下的防晒衣呢，都是他们家2026年的春夏新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防晒衣呢，分两款，一款是修身款啊，一款是宽松款。
5: 对，
4: 这个修身款它的防晒做得怎么样啊？首先跟大家说，它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自带 UPF80+的高倍防晒，基本您去海边都没问题。比普通的您能买到的这个防晒衣防护能力更出色，紫外线的阻隔率啊是拉满的，不管是日常通勤啊，还是短时日晒，还是户外长时间的暴晒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另外一款，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啊，就是它有点蝙蝠袖的这个宽松款，
5: 对，
4: 可能更适合普遍的身材，
5: 比较凉。

0: 和紫外线。
1: 哎，也就是说在防晒这方面，蕉下这个牌子的防晒衣您是不用担心的。更厉害的是这两款呢都是冰感的面料。
0: 没错，
1: 其实西西在平常也在穿他们家的衣服。
0: 对，为什么选择他们家这款呢？是因为它穿上之后就能让您远离暴晒的灼热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穿防晒衣担心它呼在身上比较热嘛，因为夏天，因为它长袖的嘛，对吧？
1: 对，
0: 有的还戴帽子。但是蕉下的这款您往身上一贴，您能够直接感受到它的这个冰感，这种凉爽，而且它的面料非常的细腻，手感非常的好。
1: 你让我之前没穿过蕉下他们家的这防晒衣，没感受到，但是他们家的面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细腻，你拿到手上以后不自觉的就往脸上贴，那个顺滑程度真的是做到了面料上面的优秀啊。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蕉下他们家的防晒衣呢分两款，一款是他们家的这个宽松款，一款是他们家的常规款。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价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尺码包括这个颜色特别特别全。
0: 对，我们带您的都是26的春夏新品哈。一款是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宽松款，那旗舰店价格大概是249元一件，而北广售价是219元，直降30元。它有几个颜色给您说一下啊。有这个薄烟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还有双奶白，都很好看。
1: 哎，这就是他们现在旗舰店在售的款，
0: 宽松款。那另外一款就常规款，是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修身款哈。旗舰店价格199，北广售价189元。它有四个颜色，也是有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还有远山灰。
1: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蕉下他们家的防晒衣，因为平常打折也不多。今天如果您觉得这个牌子您喜欢，这个款式您喜欢，这个颜色有您想要的话，抓紧下手，把他们家这个品牌原装的这个防尘袋，挺好看的，加上完整的包装，而且是保证品，和旗舰店都是一样的，您随便去验货啊，对吧？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蕉下的蕉，也叫香蕉的那个蕉，
0: 没错，
1: 一个字儿，您就能看到这两款防晒衣的购买链接了。
0: 是，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一款是宽松款，一款是这个修身款，也叫常规款嘛。它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蕉下真的是做到了，站在女性的角度来替大家去进行着想，而且做到了什么？就是你所需要的，人家都给你设计得到。比如说，它有一个12.5厘米的加长黑胶的帽檐儿，能够做到遮光遮热不压脸。
0: 对，它这两款都是标配，12.5厘米的加长的黑胶帽檐，
1: 里边它有一层那个黑胶的贴服，也就是说跟那个您戴那遮阳伞里边那个材质是一样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再单独戴一个帽子嘛，那穿一件衣服就能够解决问题。它呢是比普通的防晒衣帽的这个帽檐要长将近30%，您的整个脸基本上都能被遮住了。那另外呢，经典的黑胶帽檐，它在遮光遮热的同时，能够减缓我们日晒光老化，不挡视线，不压您的眉骨。戴久了也不勒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脸部比较娇嫩的肌肤嘛，而且连眼周的细纹它全都能够护住。
1: 而且我发现什么，就是我身边的女性脖子都比较长啊，脖子比较长，那这个帽子就设计的大一点，它不压那个颅顶，
0: 是，
1: 它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另外呢，就是它有冰丝的气孔面纱，能够做到透气不闷不蹭妆，美妆的啊是能够接受的。另外呢，您把那个拉链拉到头，它就是一个一体的面纱。
0: 对，那它这两款呢都是比较高的这种面纱的设计哈，拉链拉到头就能遮脸，而且它面料自带那种细密透气口，呼吸顺畅不憋闷。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冰丝的材质是比较贴肤柔软的，而且我试了一下，化妆带的时候是不蹭妆不沾口红的，包括您素颜出门也能够遮您的黑眼圈，带妆出门保持精致防晒又美观，而且风吹过的时候能够透心凉啊，那长时间佩戴也是不闷汗不泛红。
1: 这就是人家的设计。然后呢，另外还有呢，这两款做到了指动的三角斜切设计。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袖子的内侧开了一个手指洞，告别普通比如说很多人开车的时候还得戴一个袖套，或者说卡手的问题什么的，防晒直接延伸到您的手背，
0: 太实用了，
1: 拒绝手臂和手背的这个黑白分界线。比如说咱们在外出骑行的时候，玩手机的时候，包括近些天我经常玩的这网球场上，已经有人穿这个防晒衣了，用这个修身款打起球来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帽子后边我观察了一下，这两口您运动起来以后，比如说戴上帽子要遮阳的时候，马尾也不至于没点儿硌。
0: 是，
1: 这就是它的这个设计的好的方面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蕉下这个品牌的正品的防晒衣，而且全都是2026年的春夏的新品，样都设计的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颜色都是那种饱和度稍微低一点的颜色，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清新，有那种感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和颜色选择还是挺多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两款啊，一款宽松款，一款常规款。宽松款的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的售价只要219元，五种颜色啊，薄烟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和双奶白，您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那另外一款常规款呢，旗舰店价格199元，而北广售价是189元。那有四款颜色，您可以选择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和远山灰，而且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品牌的原装防尘袋，还有完整的包装，保证品跟您在旗舰店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1: 随意去进行验货啊！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蕉下的蕉，也就是这个香蕉的蕉，你就能看到这两个购买链接了，赶快去看看。另外，西西啊，其实我是觉得，对于姑娘们来说，防晒特别重要，但是美更重要，就是很多人对还得穿着这防晒衣，还得出片嘛。
0: 没错，
1: 你都穿过这两款，你觉得他们的这个剪裁呀、啊、什么的怎么样？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常规款啊，它是直身剪裁，不紧绷，不贴身，不拖沓，恰到好处的那种宽松度，能够悄悄的藏住。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是假胯宽、胯宽，这都可以藏住。它是那种比较利落的线条，能够拉长我们的身形，但是不压您的个子。通勤穿，干练精神，日常穿随性好看，所有的身材基本都能包容。这个就是防晒衣它比较厉害的地方，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手臂。有一个收敛的设计，让您在视觉上就有这个手臂还有腰身的空隙，能够显而易见的显瘦。
1: 这就是这个修身款，就是、
0: 对对对，
1: 常规款。那么这个宽松款你觉得怎么样？
0: 它是这种 H 型的宽松的剪裁，就是比较宽松零束缚的设计，所以说遮肉效果其实是更好的。所以微胖的朋友其实可以选择这款宽松款，它是那种套上您不用费心搭配，不挑身材不挑身高的这么一个款式啊。
1: 而且这两款呢都相应的有这个腋下的拼接，一方面是为了透气更加凉爽，一方面呢是加强了就是侧面我们的腰部的这个弹性，
0: 对对对，没错，
1: 让您的曲线更能够收得进来。所以说呢，确实是穿上以后功能性有，而且呢穿上以后美是不能忘。
0: 出片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的蕉下的防晒衣。
0: 蕉下女士两款防晒衣，宽松款和长款两款哈。宽松款五个颜色，紫绿粉灰白，常规款呢是黑蓝黄灰。那带给您的宽松款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售价只要219元。常规款旗舰店价格199元，北广售价189元。
1: 怎么买？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蕉下的蕉，也叫香蕉的蕉，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京时间11:25，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怎么样，广播端收听杰克堂的声音的时候，是不是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刚才我也同步开通了抖音直播，今天在抖音上可能就少聊聊天，咱多说说话，因为今天是有一点点虚弱的杰克堂，凌晨4点钟就爬起来喝泻药，下午的3点。

中我要去做一个肠胃镜的检查，所以呢现在又饿又困的杰克堂，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作为一个音乐调配师和音乐快递员的身份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用音乐来表情达意。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也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还有抖音上一块杰克堂，都可以找到我，私信留言给我，告诉你想听什么歌，送给什么人。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可以和我们点了歌一起听的快乐在这里也可以体会。此时此刻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不管是在哪一个平台我都会看到的。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你此时此刻的感受，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许巍《此时此刻》。今天我的歌单当中有非常多大家的点播歌曲，这首我突然间意识到我是不是没多久之前就和大家一起调配一起听过这首歌。那此时此刻在听，每一个此时此刻都是不一样的。

0: 此时此刻我看到了雨辰说，此时此刻的专辑唐太也可以任性周三调配上，也是说许巍的歌好听。此时此刻看到了很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多少人此时此刻可以抬头看看天空。看到刘文正的点播，他说星期天是母亲节，想点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母亲节们，生日快乐啊。母亲，什么叫母亲节们啊？果然还是有点晕啊，这还没打麻药呢。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给车水马龙加

刚才看到雅文，抖音上的雅文说，这个天气特别适合播许巍的《晴朗》，虽然没有晴朗在歌单上，但是这一首《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是不是也可以满足此时此刻你的感受的呼应呢？

来自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如果你不知道天空有多蓝，就请现在此时此刻抬头看看天。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也有非常多大家的点播歌曲，杰克堂就调配两首吧，后面就交给大家。所以调配师杰克堂下线，然后音乐派送员杰克堂上线。接下来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他说想把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也是他假期的时候就已经点播好的歌了，可能是这个假期让他也觉得非常的轻松惬意。 Chris Cap Paradise on Earth， 地球上的天堂，那会是什么样？我觉得就是至少是这样的天气。他说歌曲风格轻松惬意，带有阳光和雷鬼元素，那不就是一种懒洋洋的感觉，懒洋洋的晒太阳。虽然现在是上午的11:14，也许此时此刻的你正在上班，但是不妨碍用一种舒服的闲适的心情，不一定是摸鱼啊，上班也可以是这样的感觉，不信你试试。 Energy from turning fans， oh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二郎，生活不宅有音乐调配。
1: 生活不宅。刚才是来自简简单单一句话点播的一首歌，刚才也看到了，伴着这首歌，简总也终于在我们的直播间冒泡了哈。接下来继续让我们点歌，继续还欠了大家很多歌呢。我刚才看到了 Andy 跟我说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像又点播了一首歌，我们先把你之前点的先一个一个的补上好吧，先把债还了当然也可以私信留言给我，因为有的时候

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捅一捅，戳一戳杰克糖，我不是故意的。接下来的歌，这是 Andy 点播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你三月四月三号的时候的点播。

来自阿兰的一首歌《以歌》。以歌什么呢？可以以歌传情，所以我们也是一个这样的点歌节目，用音乐来为你表情达意，为你想要说的话来续写那些不适合变成语言但是用音乐来延伸的部分。所以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关注微博和抖音上面的一块节课堂都可以找到我。而每天的工作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当节课堂直播的时候也同步会开通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当中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也可以看到节课堂正在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的状态。同时在播放歌曲的时候，节课堂也会见缝插针的和大家聊聊天，除了今天可能语气稍微有点虚弱以外，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在抖音直播间当中也是以听歌为主。刚才看到了，我是刘恩正，想要点播一首为了马上即将到来的周日的母亲节，但是杰克堂在这个歌单当中没有他就是指名道姓要点播的那一首，因为我们的歌单都是要提前来准备的，我们的播出系统也是这样，所谓这样就是为了能够去，不是为了延迟满足，是因为我们的播出系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只能延迟满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换一种方式，即使没有办法立刻去满足自己的心意，换一个角度想又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觉。所以接下来的歌曲我从我的歌单当中选了一首很适合，这个名字很适合，至少它的名字叫爱的供养。这是之前我看看啊，抖音上的哪位朋友的点播，朝朝续续的点播，他说想点杨幂的爱的供养，因为最近在看他和冯绍峰演的宫，但是我选的这个版本是张杰和张靓颖的版本，这个版本没听过吧。所以爱的供养，我觉得可能母亲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提供了这样的爱的供养，就以这个名字以歌来表达，提前表达对所有天下伟大母亲们的祝福。因为我们周末不直播，肯定到时候还会有其他的节目会听到母亲节的氛围了。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0: 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也是今天下午要做肠胃镜检查的杰克糖。所以今天的不知道，回头我也可以回听一下自己的节目，看看自己没有吃饱睡够的杰克糖跟平时有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真的坐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大家之后，就真的有一种要打了鸡血的感觉，特别想要把大家的心意传达出来。而接下来到了 B1 糖那个糖时间，一会儿看看杰克糖是不是饱吹恶唱的状态，也可以跟着杰克糖的歌一起来唱歌。刚才看到了小主说下周是不是糖糖就不在北京，就不能直播了呀。周一周二和周三我就去新疆了，就要带团去新疆了。这次的新疆之行是杰克糖带队，那周一周二的时候杰克糖会坚持到最后一班岗，所以周一周二的音乐加块糖依然会是杰克糖的直播。看来可以想见啊，现在一说杰克糖要去新疆之后，大家很多人都点了跟新疆有关的歌曲，一会儿我们的歌单当中就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的点播，看来大家都是身未动心已远的状态。没问题，让我们下周

品酒。

又播了一个片花，是因为杰克堂发现没有把杰克堂的歌单调出来，看到了第一个，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是山哥发送的号码牌第八首。第八首是什么呢？ Fading Love。

Fade in Love， 体验了一下饱吹恶唱的感觉。刚才这一首歌是唐立个唐杰克唐在大学时期乐队时期创作的一首歌，那个时候的乐队是比较偏，你看能听出来吗？流行摇滚，能听出来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吗？就类似Avril Lavigne 啊，还有那个时候也会听的，比如说怎么突然间现在脑海当中

那首啊 Blink 182，对对对，等等吧，那个时候听很多一些比较偏朋克的歌曲，所以哪怕是创作这种抒情歌曲，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你看，有的时候音乐人被说什么抄袭啊等等，我有的时候也能明白，他如果不是故意的一个字一个字，或者说去研究这首歌，然后去把它进行改变的话，其实受到影响是难免的。但是我觉得受到影响和抄袭又是两回事儿。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受到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些内容这些养分也变成了心底面可能会去酝酿的东西，它可能会慢慢的发酵发酵，直到有一天变成了一个作品，而这个作品是属于你的人生经验才会有的独一无二的内容。每个人都可以去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就像

这是来自刀郎的去伊犁的路上。因为在上周和上上周的时候，杰克堂都在招募我们的去新疆的旅行团，这一次是杰克堂带队，下周三就要踏上去新疆的道路了。所以这一首去伊犁的路上简直再应景不过。谢谢暗号土豆四个馆，这是来自抖音上的一位朋友的点播，这是点给杰克堂和所有要出发去伊犁的小伙伴们的吗？

谢谢这位朋友送给杰克堂这个去新疆的主题曲，去伊犁的路上。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歌曲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被点播还没有被送出的，太多了。我们一首一首来啊，不着急。接下来我们看看先来哪一首呢？来一首开开心心的，也和今天的天气我觉得很相

配的歌，就是这样的中国风 R&B， 而且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live 的版本，来自力宏花田错。这是哪位朋友的点播呢？杰克堂截图在这个手机上，就是对，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手机上，让我稍微离开一下看一看。

见你犯的错，我见你犯的错到底有多错呢？ Listen to my 二胡。

0: slow it down a little bit now. We're gonna man, shush, lie, take you back to Shangri-La.
1: 花田错来自力宏。接下来还有，其实有两首歌的时间，但是这首这一份双黄蛋是靓仔的特意安排啊，靓仔的点播，靓仔都点了好多歌，被杰克堂欠着，至少得有四首了吧。但是他说这次想来个双黄蛋，两首同名的歌曲，林良乐的《温柔的慈悲》和阿桑的《温柔的慈悲》，这两个版本都很优秀，也很好听。昨天其实在和博士，我们的张大人在聊差异的时候，我其实就想把这两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其实是躺在昨天的歌单里的，就是因为我们昨天聊的就是差异，在相同之处又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一个是我们每一次的歌单其实就是大家众筹而来的，所以我们的歌单当中也会体现大家不同的听歌品味。大家可能会在我们的一期节目当中听到各种各样风格的歌曲，这可能是在很多其他的非点歌节目当中难以实现的状态。好吧，那让我们来听听这两种温柔的慈悲是什么样的，温柔什么样的慈悲。我们先来听阿桑的版本，我们最后还有五分多钟的时间，所以我们可能不会把每一首听完，但是双黄蛋嘛，就是有这样的连接感，它既有那个各自的蛋黄，也会有中间的一些连接的空间。在说什么？想把昨天的差异化的话题延续下去而已。阿桑《温柔的慈悲》，也和大家提前预告，接下来是DT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

温柔的慈悲，这是来自阿桑的版本。阿桑的声音也是总是会有一种深深的故事感、故事性。而接下来最后的这首林良乐的温柔的慈悲，又会是哪一种温柔呢？好啦，今天的音乐加罐糖就是这样了，让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一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0: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不它
1: 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4+号，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讲赠送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盒上解决了挤，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1: 太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

大家在网上也能看到两个版本，一个当然像我们现在听到的更洁净的一个版本，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可能会更加张扬一些，在当中的一些用词。而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就一直在想，这个背景乐它到底是 sample 的谁？稍等啊，等这段 talk box 过去，然后后边那个鼓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3, 2, 1就太上头了，太上头了！这段很像，很像之前。其实他在相应的一些，如果说在这一段的 beat 上有一段旋律的话，他用到的一些鼓的节奏点，他很像一个曾经在网络平台很流行的韩国音乐人的作品，但是他一定是进行了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转变，加入了一些更多的其他古典的一些节奏跟声音的时候，这首歌听了以后就瞬间把人就拉到坠下来。就有一些歌曲它是这样的 hiphop R&B 的一些结合，鼓响的那一刻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松弛了，就啊、哦，叹了一口气，你就觉得在胸口的一口气一下吹出来了，太软之后，然后再听这首歌，你就觉得太有感觉了。 Obvious 非常成功的一个领衔，整张专辑在今天上线发行，就叫做 Brown， 当中还没有完全的听到所有的歌曲，听完了之后，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再在下周的时候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新的专辑当中的音乐。然后另外一边，之前我们也是在通过简编辑的分享也提到说，他跟 Usher 之间会有联手的相应的巡演合作啊，当然这一次由 Usher、 Leon Thomas、 Lucky Day 也全都参与到了专辑当中，另外大家熟悉的 Bryson Tiller 也都在这一张专辑里面，所以到时候我们也挑一些合作的音乐来进行一些分享。说到的是越听越流行，通过这首歌曲开启的时候也跟各位聊了更多。12:05，我是王威，我是 DT， 继续在夏日当中，对，进入到夏天了，我朋友，夏日当中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就来自于 Usher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J Baby XA 13等着一首主打的单曲，而接下来我听到的会是跟各位来分享的 Ciara。Ciara 之前，哎，我好久没有放 Ciara 跟王嘉尔了，是不是？试一下，一会儿再把 Ciara 续上。当年的老歌了 ，Ciara and Missy Elliott One。

生活潮流 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0: summer feeling。
1: 慢慢终于要进入到夏天，感受到独属于这一个季节的味道。音乐上也是 Lenny Stella Charlie Puth 共同来合作的 Summer Feelings。12:33，下半段乐流行再一次正式的开启，继续陪伴过来听歌。我是王维，我是 DT Paul Blanco MBO。

首一首热单歌手，能有第二首续上，再到第三首总是虽然觉得有一点乏力，好比说 Pop Blanco。 而再来听到的同样把这一个节奏延续下去，我们要听到好老好老

家带来最新的一些前方的资讯跟消息。其实也看到了 BBC Radio 1的 Big Weekend， 这次在桑德兰啊，桑德兰2026年的这一次演出阵容已经正式的上线。Sorry, location。正式上线第一天 Radio 1 Dance Party， 所以在周五的时候晚上就是派对了更多的一些舞曲 ，Fatboy Slim、Fisher MK、Sunny Fodera。以及 Clementine Douglas， 就这些名字你会在英国单曲榜以及英国舞曲榜上常驻的一些名字很熟悉了。而在后边两天相对来说声音的时候呢，第一天是 Zara Larsson 的亚洲， Zara Larsson 的亚洲了吗？ Lola Young、 Ellie Goulding、 Louis Tomlinson， 希望之前的冲突之后没什么太大事啊。Sky Newman、 James Lake。 然后在周日的时候偏 R&B Blues 一些 Olivia Dean 的亚洲，然后在周 Dermot Kennedy、 Kehlani、 Miles Smith、 Niall HornArizona Collective Georgia Smith， 总觉得没那么强。然后其中也到第三天也包括了 Flow， 然后 Flow 今年也会有新专辑见面，也有分享，所以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天天 FM 聊天室，往回倒一下最近的一些新消息全部都在其中。 Location Dave and Burna Boy， Let's go。

等到夏天的时候，对不起，现在已经是初夏了。等下一礼拜，我们一礼拜都沉浸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来点这种极其非洲的鼓点，蹦吧咚，蹦吧咚，蹦吧咚，来点一些，再把之前 Asher 的那些很 Afro 的 Beats 的作品加进来，再找一些其他的。我们之前做过一回 Afro Beats 的特辑，是时候到夏天又可以重新做了，感受一下不同的蹦吧咚。可立的继续带来一首歌 Skyline。

倒是应该赶上那一个 BBC Radio One Big Weekend 的周五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个 dance party， 继续在周五的时候把它到夏天了，就可以做成舞曲范儿。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做成974 Weekend Dance。刚既然里边已经提到有 Dermot Kennedy， right？ Dermot Kennedy， Al Medusa， 今天正好要准备这首歌曲 Paradise， Let's go。

同时我们小朋友们也提醒说马上要官宣的 The Weeknd， 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基本上在网上已经爆掉了，对吧？ Live Nation 那边其实相应的消息就是要透露他的一些亚巡所有的安排。大家在看到一些站点的时候，香港基本上已经在大家心里边是确定会有这么一站的，所以 The Weeknd 的新的亚巡到底会是什么时间到香港这一站之后，有没有可能之前传了很久了，身边总有人说我要拿下 The Weeknd， 对不对？他要拿下 The Weeknd， 对吧？这边要拿下谁来着 ？Coldplay， 就是分别到拿下，都是有实力的人啊！有实力的各位老板们继续加油，希望你们正式能够拿下之后稍微多几站吧。你杭州对吧？杭州之后，北京，加油吧 ！The Weeknd False Alarm。

希望不是一个 false alarm， 在其他的一些站点官宣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敢多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敢太多去要求一些的。哦，对 ，Jack Y， AEG 那边呢公布 Jack Y 的在上海的定档，因为之前在积分音乐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现场演出之后，这一次一直在期待说会有更多的一些演出再来。行，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啊。That's it。结束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结束今天午间越听越流行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继续在周末的午间保持好的心情。到夏天以后，确实在中午稍微有点热有点小燥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迎来的是另外一份能量的唤醒。很多时候高温会让人我觉得更加的集中，更加的对于这一个周末有着不一样的期待。所以我们就跟各位，我想我今天晚上不是，我跟各位明天晚间娱乐最王牌再见了，对，没错，跟各位周末见。 Sam Sparrow Black and Gold DT signing out。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这是竖琴版的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像这样的时光，像这样的时间，好像来听竖琴特别的合适。那此刻永恒的麦粒已经来到各位好朋友的耳边了。今天的主角毋庸置疑就是法国大作曲家德彪西。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不过今天在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音乐可能是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的，那在这里这首音乐马上要带到你的耳边了，名字就叫玩具盒子，它也被入选了很多特别适合孩子们听的音乐作品。

今天我们在进入主题人物德彪西他的故事之前，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听到的这段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的音乐。这是德彪西为舞剧《玩具箱》而做的音乐，是在1913年到1914年的时候创作的。可能一到1900几年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近哦。是的，这是一个儿童的故事画集谱成的钢琴曲，然后呢再改编成了管弦乐。不过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他原本的钢琴曲的这个版本。这部舞剧和丑角木偶比利斯奈尔、少女木偶还有士兵木偶三位主角有关，描述的是在一个玩具箱里面，士兵木偶看了少女木偶的舞蹈之后爱上了她，而少女木偶却已经有了恋人，于是呢士兵和比利斯奈尔产生了战争，士兵负伤，少女看布士兵也是产生了一些感情吧。其实两个人最终有了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结局，很多的故事都好像是跟情节有关，情节并不是特别重要了。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德彪西他的钢琴作品，他的钢琴音乐的色彩。最开始听到的前奏曲呢，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场，叫做玩具箱，之后呢会有战场，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士兵一个少女原来他的爱人他们之间的一些斗争吧，都是属于小孩子的战斗的场面。

派的艺术手法运用到了音乐上，创造出的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和声，所以我们听到德彪西的音乐其实非常有辨识度的。他的一家呢原本就是农民世家，大概在1800年他们全家迁往到巴黎，他的祖父是一个贩酒商，后来成为一名木匠，他的父亲是在海军当过兵，后来呢和德彪西的妈妈经营一家瓷器店。他是在1862年出生的，他的父亲其实是希望他最后能够成为一名海员吧。虽然不是出生在这种音乐世家，没有这种很良好的音乐环境，但是他自己却非常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在7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非常努力。10岁的时候，他的老师是肖邦的学生，这也是他获得了一些额外的关照。11岁的时候进入了巴黎音乐学院，在那里一共学习了12年，他的作曲课、音乐理论课、还有历史课、和声课、钢琴课、风琴课、声乐课，几乎都是当时非常非常知名的音乐家。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德彪西《玩具》和钢琴曲。

0: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是德彪西。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德彪西其他的作品。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今天的我们的主题人物就是德彪西，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德彪西的音乐风格似乎是命运有意造就的，比如像莫奈、像雷诺阿、马拉美，还有波德莱尔，很多很多，包括萨蒂。无论是画家、诗人，还是身为同行的音乐家，这些人物好像对德彪西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将画面的幻变光影、诗句的淡婉丝绸，还有那种隐约的隐秘的暗示，都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在他的音乐里有那种瑰丽的色彩、多重的意境，他们有的朦胧，有的灿亮。那在此刻我们来聆听的是很多朋友最最熟悉的其中一部作品，就是《月光》。

那说起印象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德彪西，还有一位就是拉威尔。很多人喜欢把他们做一个比较。其实德彪西的作品的数量很多，而且他大部分都是为钢琴而做的，比如钢琴曲集、意象集，还有两卷钢琴前奏曲集、儿童园地，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当中比较著名的。还有他的管弦乐作品前奏曲《牧神午后》，也是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而且他还写过歌剧《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还有一些歌曲。拉威尔的作品，他的涉及的领域很广，是一位钢琴音乐作曲家、歌曲作曲家、管弦乐作曲家。他在管弦乐方面真的是最为优秀，赢得了世人的称赞。而他对创作的一丝不苟，也是被斯拉文斯基比喻为瑞士的钟表匠。拉威尔和德彪西都非常喜欢用中古调式，还有其他民族调式，比如有一些东方调式等等，都注入了很多的色彩。拉威尔最著名的《宝莱龙舞曲》已经带到你的耳边了，我们稍微留号一下，到拉威尔的音乐世界当中转一下。

拉威尔和德彪西的确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好像德彪西他的全音阶和不协和的和声要用的少一些，而调性观念好像更强一些，而他的音乐肢体呢也是更注重线条，并且更喜欢用宽广的旋律，乐队呢也是富有光辉和力度的。但是呢，拉威尔音乐的早期是非常受到德彪西的影响的，配器上呢会受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一些影响，他创作的后期和古典的传统，特别是法国音乐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拉威尔是有着西班牙血统的，所以呢，在音乐创作方面，他也写了很多以西班牙民间音乐，比如刚才所听到的博莱洛作品就是。

欢夏德彪西这样的音乐，可能觉得不是大家最熟悉的那种音乐的状态，音乐的色彩，但其实越听会越喜欢。我是王卓，明天见。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3: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4: 对，
3: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4: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3: 还是香香小仙女。
4: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3: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4: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3: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4: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

0: 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于好多女孩

0: 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新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8: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2: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

0: 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关注乐坛动态，什么值得听？什么值得听？什么值得听？
1: 5月17号，中国煤矿文工团、民乐团将登台北京音乐厅《国乐初心》系列，带来《月影华章》影视金曲民族音乐会。指挥家袁贝执棒，首席杨洋领衔，导赏叶鹏现场讲解，以民族管弦乐、器乐独奏与声乐演唱等形式，演绎《我的祖国》《红楼梦》等经典影视旋律。熟悉的音乐在民族器乐的演绎下焕发新彩，邀您共赴一场充满情怀与韵味的国乐之旅。经典三重奏，国家大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可以说是亮点太多，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5月14号，欧洲小提琴大师安特耶·魏特哈斯、中国小提琴家宁峰和著名的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将在国家大剧院共同上演一场精彩的音乐会。而5月15号，魏特哈斯、宁峰还将和吕嘉总监执棒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再带来一场莫扎特光谱之二主题音乐会。这几位演奏家和乐团每一个呢都是古典乐坛响当当的名字，所以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走进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他们的名字也就是意大利语的音乐家们 The Musicians。

熟悉的音乐响起，在2026年夏天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再次听到了维瓦尔第的《四季之夏》。维瓦尔第的《四季》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乐迷最耳熟能详的名曲，就和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密不可分。1955年，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第一次录制了维瓦尔第的《四季》，留下了这部作品史上的第一张立体声录音。而在那之后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乐团至少又录制了8次《四季》这部作品，不同版本。

大利音乐家合奏团所演奏的维瓦尔第四季，是这部作品最权威、最原汁原味的演绎。那我们刚才听到的版本呢，来自2022年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成立70周年的纪念专辑。那这张专辑很有意思，除了维瓦尔第的四季之外，还收录了另外一部四季，是威尔第的四季，你听过吗？这首曲子呢，其实是来自威尔第歌剧《西西里晚岛》第三幕中的一段芭蕾音乐，而乐团演奏的呢，是一个弦乐加钢琴的改编版。这个版本也是为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70周年所特别创作，还是这部作品的世界首次录音。来感受不同于巴洛克风格，是浪漫主义的四季之夏。

听完了威尔第的四季之夏，我们还是再来了解一下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在1952年，12位年轻的意大利音乐家一起创立了这个独特的室内乐团，包括6名小提琴手、2名中提琴手、2名大提琴手、1名低音提琴手和1名大键琴手。而乐团成立的初衷呢，就是向世界传播当时还鲜为人知的18世纪的意大利音乐。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

特耶·魏特哈斯1966年出生于德国，四岁开启小提琴之路，他师承名家，年纪轻轻呢就拿下了国际大赛的大满贯。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演奏家，更是一位殿堂级的音乐教育家，是欧洲非常有影响力的小提琴名师。而在演奏风格上，魏特哈斯代表了最纯正的德奥审美，极度忠于原作，理性和抒情完美融合。

听完了老师的琴声，我们再来听学生的。大家对小提琴家宁峰早就不陌生了，尤其是去年那段拉空弦的视频，也让他和乐迷的距离是更近了。我们听到的是宁峰在2021年带来的一张经典改编专辑《红色小提琴2021》，温柔浪漫的一首《红湖》。

在5月14号和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合作的这场音乐会上，魏特哈斯和宁峰师徒就会带来双小提琴的演奏，比如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那首维瓦尔第的和谐的灵感。而在15号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的这场莫扎特音乐会上，宁峰呢会客串中提琴，和老师魏特哈斯一起带来莫扎特的降 E 大调交响协奏曲。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

莫扎特的降 E 大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交响协奏曲创作于1779年，当时莫扎特23岁，他的母亲刚刚去世。这部作品呢，就饱含着莫扎特对母亲的深沉的思念。

当然了，维特哈斯和宁峰呢之前并没有录制过这部莫扎特作品，我们可以在5月15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去现场感受这份惊喜的演绎。而我们今天节目中的版本呢，更是天花板级别的阵容，有伊扎克帕尔曼担任小提琴独奏，平夏斯祖克曼担任中提琴独奏，两位大师的对话自然流畅，没有人炫技，只为了音乐的表达。协奏乐团则是祖宾梅塔大师指挥以色列爱乐乐团，那我们也期待吕嘉总监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出属于他们的莫扎特光谱。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

0: 同风格的墨镜，一个是 YDL M1U 的秀场款，也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发箍墨镜，好多人去买。另外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里头经典的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 oversize 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1: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
0: 嗯，
1: 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
0: 嗯，
1: 哎，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
0: 嗯，
1: 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包括外国朋友都很偏爱这款，它有点欧美范儿，对不
0: 对？有点欧美范儿，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对吧？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由于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墨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U 的 YDL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调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2000+左右，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两款墨镜只需要699块钱，
1: 非常合适啊，这个价格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香。
1: 嗯，
0: 对，另外呢这两款墨镜

0: 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1: 哎，另外呢，因为他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你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0: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职场通勤、休闲随性、低调轻奢、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1: 另外呢，因为它是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镜片，横向拉宽面。

0: 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一首来自节奏熊猫乐团带来的童声演绎《妈妈是超人》，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大家。当各位听到这样一个很俏皮的歌，很没有刻意煽情，可是却把这位超人的模样唱的是这样的鲜活和生动，是吧？妈妈是超人，你家的妈妈呢？一样一样的，对吗？北京时间15:03，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在今天周五的节目当中要为即将到来的周日这个母亲节来预热，我想你现在去想一些祝福的话都来得及，去准备一个祝福的小礼物都来得及，所以这是也是预热的重要性。我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有几个重大的日子

0: 是必须要靠我们好好设计的，比如春节啊，比如五一、十一，比如像这样一个极有亲情色彩的节日，母亲节，就在这周日啊。我想其实很多朋友是非常羞于跟母亲去表达爱的，去羞于表达那份感恩的，但是在今天我超级想尝试一下，看看在我们今天这些音乐的激励下，你有没有那颗鼓起勇气的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海来阿木怎么说。
1: 夜里两三天，母亲手无眠，讲着过

好了，阿木的嗓音是自带那种沧桑感的啊，还有一些厚重感。我觉得他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就属于那种自带故事感的那种感觉。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海莱阿木曾经在参加综艺节目的突一战当中，也是邀请过他的母亲前来登台助阵，和他一起完成了表演。我还记得他的妈妈，那位彝族的老阿妈，给我们唱着彝族的一个经典的民歌叫《不要怕》，也是成为了那一期的舞台上非常非常动人的一幕。也曾经创作过一首歌曲叫《月亮妈妈》献给母亲，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听他的这一首叫《妈妈说》的歌曲，依然是他在用歌声的方式去对母亲所有的叮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深情的音乐的回应。可能人总是要在长大之后

雨辰你好呀，他说本周日又到母亲节，要祝妈妈们节日快乐。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我相信这背后带着你很多的爱，带着你很多的感恩。其实我想母亲节好像不是一个我们需要扎堆送祝福送问候的一个日子，而这个节日也不应该总是被提醒。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说，妈妈从来没有需要我们做过什么，她可能从来不需要一场特别刻意的仪式，而是就像我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的，妈妈需要被看见，被惦记，被认真对待。我们的妈妈给我们的爱从来不挑日子的，对吗？我们的妈妈对我们的爱也从来没有局限在某一个节日里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更多的陪伴，更多的温柔留给她，留给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你说呢？

这是来自黄绮珊和席琳娜依高的一首母女对话式的演唱设计，是妈妈，是女儿，也是很多朋友并不陌生的一首歌哈。就像在一场跨越时光的对话当中，把母女之间那些说不出的牵挂都用歌声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就是那种时光不等人的感觉，就是那种

歌声里全是细节，全都是日常的细节，就像其实女儿跟妈妈和儿子跟妈妈的那种表达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观察哈，比如说女儿可能更会主动的和妈妈碎碎念，分享一些鸡毛蒜皮的故事。我身边闺蜜就跟我讲，她女儿经常给她打电话，都是成小时的。儿子呢，据我观察，好像很少主动碎碎念，对吧？大多是妈妈问一句，你来答一句，而且很多时候不爱说自己的心事，很多时候会把自己的情绪给藏起来。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只是在妈妈难过或者说不愉快的时候才会说一些温柔的话。而且这种温柔的话也会很少，也就一两句吧。最常用的一个动作就是递杯水，然后呢就在身边安静地陪着听妈妈说些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儿子是属于那种后知后觉的守护者的，不太像女儿是一个很细腻的观察者。比如说啊，各位女儿们，你们是不是都一眼就能看到妈妈的白发，包括她的皱纹，包括妈妈怕什么，她喜欢什么，然后也会在每年的时候会主动去提醒她啊，要注意一些什么，包括药啊，包括体检什么的。儿子就是很少留意妈妈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然后直到某一天会突然发现妈妈变老了，才会有一些慌，或者是妈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之后才会有一些慌。是，所以呢，爱妈妈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女儿爱妈妈是和她站在一起，儿子爱妈妈是一直想做他身后的那个靠山。所以你是哪一个？你的选择又是哪一个呢？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打的这样一首 The Best Day。 有妈妈的日子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的？

humble and kind， 我更愿意把它翻译成谦逊和善良，就像母亲从小到大对我们的教诲一样，就像她言传身教教会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关于谦逊关于善良的事情，教会我们所有的那些珍惜当下好好做人的那些话。中外的歌曲都是相通的。我至今都记得很多年前在那个洒满阳光的午后，跟作家莫言先生在专访的时候，他后深情地回忆起他的母亲。

你看，这是一件特别特别微小的事情，可能让我们现在放到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转眼你就会忘掉的小事，可是却成为了刻在莫言心底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教诲。他告诉我，他的母亲从来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就是一个乡村的妇人，他只用他最朴素的那个做人的本心，把一些诚实跟善良跟坦荡做人的那种底色，就悄悄地通过这样的一些细节，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故事，给种进了孩子的生命当中。所以时隔半生，当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我能清楚地记得在他眼底泛起的那些个泪光，我想不是伤感，就是他对于母亲最深的那种感念。后来我也在跟几个朋友在聊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在说其实一个好的家风可能从来都不是说教，而是母亲就在他们一言一行的当中传递出来的那份正直跟善良，会悄悄地拖住我们的一生。好了，今天预热母亲节，也欢迎大家此刻在听听 FM 当中留下你的母亲的故事。中场前的这一阵来听 Carrie Clarkson 带来的 Because of You。

0: 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超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带

0: 我觉得这首歌里的每一句告白都带着对母亲的理解和感恩的。这是来自 Carrie Underwood 带来的一首 Mama's Song， 妈妈的歌，就像一封写给母亲的家书一样，讲着女儿长大成人之后对着妈妈的牵挂和放心不下，承诺着会好好生活，不让母亲担心，是吧？有的时候觉得什么叫岁月静好，岁月静好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我有时候觉得特别是对于妈妈来讲，我们的岁月静好就是对于她的一份安心。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是很多朋友是有这种感恩心的，是想起妈妈会觉得内心暖暖的，但是还差一步，大家觉得是差在哪里了？差在报恩心。其实报恩，我在想，就像我这两天一直在说，那个礼物可能不需要多贵重，也不需要有多大多少，而是这么说吧，我把它归结为四点：身、口、心和行。我们先说这个身，是不是可以给妈妈分担一些？比如说，不要把自己的生活，不要把自己的孩子，包括家务事情，全部都丢给他，让他扛。力所能及的替他分担一些家务，包括是不是可以问问他的身体最近怎么样，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包括是不是可能请一天假去陪他做一个年度的体检，不忽视他的一些小小的难受。我想这是在身方面。再有就是口，这点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自觉哈，但是你有改吗？就很多人对外人是非常和气的，是很有礼貌的，可是对于妈妈不耐烦，说话很冲，包括有的时候还会甩脸色给她看，包括还会有一些语言的冷暴力，你知道那个时候妈妈是很伤心的。所以这个口，对妈妈口下留情，对他温柔一些，然后你多多耐心去听他的一些唠叨，包括他的一些执念，比如说吃饭之前必须要洗好手，这就是他的一个执念。当然我们不是说洗手不好哈，诸如此类的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包括他的一些小心思，你不评判他，你不嫌弃他，多说一些好话。说完了身，说完了口，我们再来说心。你的心里真的能够容得下妈妈的不完美吗？我们说人无完人，妈妈也是凡人啊，妈妈也有不为满不完美的地方，也有她自己的局限，包括她从自己原生家庭出来时带的那些伤痛，包括一些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那些烙印局限。所以我在觉得你的内心里面是不是有跟妈妈好好的链接过，有从内心里面去放下那颗要改变他改造他的那颗心，去放下那个挑剔的评判的心，容下他的不完美。我们从这个母亲节开始做起好吗？最后一点就是行，这个行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你的日子是不是过得好，你的日子是不是过得安稳，是不是你的情绪是平和的，是不是过得踏实的，其实是给他最好的一个安身剂。所以你看，就在日常生活里的这些一点一滴，只要你能多多的想，只要你在出口想要伤他的时候，你能稍微的止住一些，你能不嫌弃他，你能多体谅他，你能多陪伴他，让他心安，让他清闲，就是给他最真的一份报恩，对吗？想想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的源头啊。
1: 嗯，

就像星星照亮回家的路，母爱也一直这样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对吧？这是来自阿吉泰组合带来的《星星照亮回家的路》，因为这个组合是集合了多民族的一个组合，所以呢，我们会很明显的会听到有蒙古族、藏族，包括彝族等这样的一些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其中。我之前应该在节目里面给带来过他们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叫《阿依莫》，大家有印象吗？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婴儿的那个啼哭的声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想到那个人，想到这个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想到那个一直在细心呵护婴儿成长的母亲。所以把你心底的那些思念，把你心底的那些爱，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母亲节的时候，一定要找机会去表达出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我之前在史记当中看到过的一个关于听妈妈话的经典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母爱和家国大义的故事。大家有知道王陵这个人吗？陵墓的那个陵。也是因为这个故事，我对于霸王项羽没有什么好感。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楚汉相争的时候，王陵这个人啊，他本来是一方的霸主，最初他是不愿意跟随刘邦的，后来呢，他是带兵归附了汉王。项羽当时为了逼王陵去反叛，抓来当了人质，想借此呢去招降王陵。王陵后来派了一个使者来见他的母亲。你知道王妈妈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她就当着使者的面偷偷的流泪去嘱托他，替我告诉王陵，好好的跟着汉王，汉王是厚道人，不要因为我而三心二意，我以死送你。这个话音刚落，他便拔剑自刎，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断绝了儿子的后顾之忧，去坚定了儿子效忠汉室的心。项羽之后暴怒，把王陵的母亲遗体就给烹煮了。后来王陵终其一生誓死效忠刘邦，帮助汉朝定了天下，成为了一代的名臣。我在很多年里一直记着这个故事，我觉得他最动容的地方就是母爱从来不是牵绊，而是成全。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个现场版本的

是来自华晨宇和张歆艺带来的现场版本的《听妈妈的话》。我想王林母亲的这样一种向死而生，她明明可以苟活

母子的缘分都是有期限的，妈妈会老，会病，会离开，所以我们不敷衍哈，我们不等待，不说以后有空再陪，好吗？提前个祝各位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也希望每一份对母亲的爱都能够有处可诉，有歌可依。感谢收听，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下周一午后三点钟，欢迎你来跟我说说这个母亲节你是怎么表达你的爱意的。下周一再会啦，记得明天要上班哦。

0: 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1: 啊。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0: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1: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0: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外油内干。
1: 哎，所以说呢，大家面临问题
0: 要解决问题吗？
1: 要解决问题。现在的平价护肤品呢，多停留在这个及时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姑娘啊，就会像比如说 HR 啊、乐妹啊等等这些贵价的牌子，但是贵价护肤品到底贵在哪儿？其实呢，贵从来不是蓝妹这样的品牌的 logo， 而是背后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效果。
0: 哎，
1: 啊，它的不只是暂时缓解，而是帮你把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重新建立起来，让皮肤自己拥有抵御伤害所住水分的更加健康的这样的能力。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奇迹晚霜，可以说啊，这个三件套一个全套的组合，解决了我们从早到晚的这个皮肤的需求，从一开始的补水，然后再到健康，再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一个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要有钱啊，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才能告别我们的皮肤护肤的焦虑。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它有日用的面霜，有夜用的晚霜，再加上这个精粹水，它是属于一个三部曲。每一部曲呢都有针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它是作为吸收的钥匙，绝非是普通的爽肤水，而且是含高浓度的神经活性精粹，也是老妹儿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成分。再搭配上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橙茶精华和透明质酸，对吧？打开吸收通道，长效的进行锁水。
0: 哎，
1: 而且它是质地那种略浓稠的，而且吸收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效果。淡淡的海洋清香，自带的治愈感，而且比如说咱们每天洁面之后呢，用化妆棉轻擦或者手心拍打，快速的能让我们的肌肤舒服下来。
0: 哎，
1: 比如说您上了一天班了，回来以后要让这个肌肤舒缓一下，为后续的这个护肤的疗程做这个筑牢基础的这么一步。
0: 哎，对，打基础非常关键哈。那这是精粹水哈，第二个就是这个经典面霜了。
1: 哎，这大家太熟悉了。
0: 是的，它可以说是这个日间的防护盾哈。因为经典面霜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但浓度呢比精粹水更高，而且搭配了封闭性更强的成分，形成了这个透气保护膜，它能够重建我们受损的屏障。像现在冬季能够抵抗干燥，长期用下来哈，咱们皮肤呢就会告别这个外油内干的一个情况，素颜也会泛着这个健康的光泽。
1: 哎，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皮肤的女性啊，涂什么都觉得刺激，
0: 哎，
1: 那一定要试试它。我觉得它要打造的皮肤效果是什么呢？叫做稳定耐造。哎，所以说呢，在北京的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室内2来度，用经典面霜几乎能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水润，不会觉得脸干得发紧。
0: 哎，
1: 这个就是经典面霜它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咱们是能感受到的。然后接下来咱们说完了白天以后，再来说说晚上。
0: 是的，这个晚上它叫什么？叫奇迹晚霜。哎，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无需费力的乳化。同样呢，它也是以这个神奇活性精粹为核心的。
1: 神奇活性精粹是蓝妹儿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成分，贯穿始终。
0: 哎，是的，一以贯之的。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啊，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有点垮脸。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1: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0: 是的，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点这个奇迹晚霜啊，就发现第二天醒来，它皮肤不会垮，脸色也是那种健康的肤色，不会显得很暗沉，而且摸起来也比较细腻。
1: 这个暗沉，其实如果您经历过这个熬夜之后再照镜子，一定有这种深切的感触。
0: 是的，
1: 虽然奇迹晚霜在现在啊广告不是特别多，咱们可能呢看到这款产品比较少一点，但是很多人都说真心的好用，而且呢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呢它是 第一步，用精粹水，白天用经典面霜，晚上用奇迹晚霜，这么一个组合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奇迹晚霜是60毫升的，还有它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 市场价某猫现在1500家，
0: 哎，
1: 那个水是1000家，等于说加起来要3000多块钱
0: 了。对，单品都要过1000元了。
1: 哎，咱们北广放心商城今天领券后下单是899块钱、
0: 嗯，
1: 但是提醒大家，它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的，是保证品的，但是每天只有10单的前10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因为我们是。

0: 然后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白天用晚上用，所以呢回复两个字日夜，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然后呢去里边看看它是不是您想要的那款，价格是不是合适，而且进去以后还能领券下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有他们家的精粹水，有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60毫升的奇迹晚霜，我觉得搭配起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三件套的这个核心啊在于什么呢，不光是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效果，它还有优势在于协同增效。这个词儿可能应用到我们的护肤上其实特别特别少见，但是确实是这个道理。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我们这个面霜效果会大打折扣了啊。如果你不用精粹水直接涂面霜，就会发现这个面霜很难吸收，
1: 大多是这样的，
0: 对，它会浮在皮肤表面，而且还会搓泥儿啊。因为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没有打开，所以面霜里面的有效成分穿不透皮肤表层，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这个效果自然是不好的。所以这就是打底的一个重要性，精粹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这个效果的放大器。
1: 哎，而且呢这个经典面霜它是应用在白天的，对吧，
0: 没错，
1: 它可能更适用于白天，因为白天的皮肤需要防护，比如说就像紫外线啊、污染啊、空调房的干燥啊等等，这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目前来说很多姑娘面临的问题。所以说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那么晚上我们回到了自己舒适的小窝里边，他面临的这个情况又不是特别一样了，对吧？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0: 白天的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1: 所以说是协同增效啊。
0: 对，这样的组合才能实现什么1+1+1=3的这样的效果，让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强韧。我再给它加个词儿，就是耐造。你把皮肤养护好了以后，之后你再上什么彩妆什么的，那个担心就会少很多了。
1: 对，这个护肤它就相当于那个一，哎，没有这个一，我们后面的什么彩妆，这都是后面的零哈。
0: 哎，这就是三件套的长期价值。
1: 没错啊，它不是这个速效的护肤品，不会让你说用一次就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美了，但是它能把你的皮肤的底子给打好，让咱们皮肤呢自己就拥有抵御伤害、自我健康的能力。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它里边有什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然后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特别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白罐60毫升的经典面霜，再加上一个大家比较少见，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暗蓝色的罐子，奇迹晚霜也是60毫升。
1: 是的，这个单品啊，我们上这个商城上哈去看，都要1000+的一个价格了。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实在是非常优惠了啊。三件套领券之后，您下单只要899块钱。
0: 记得领券下单899块钱，然后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每天就只有10单左右的量。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也播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可能单数您真的是需要抢一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抓紧时间吧。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啊，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3: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江，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5: 看电影。

会觉得可能别有一番风味哈。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着来听到一个好听的合作，来自两位很可爱的女生孙盛希还有魏如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又不是女超人》。

我又不是女超人，来自孙盛希还有魏如萱的合作，收录在2018年孙盛希的专辑《西游记》当中，也是两个才女创作才女的联手打造哈。其中你会发现，她主要唱的就是一个核心，有时候压力太大。然后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真的不是无所不能的，你不要觉得我什么都行。但是实际上，这种往往给别人唱出来的人就是最逞强的那一种哈，就是你越告诉大家我真的不行，然后内心就是觉得哎，其实我挺行的，只是我需要把这种语气、这种情绪给说出来，才能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这种不满跟平衡啊。有没有同样是这样类型的朋友？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着下两首歌曲很重磅喽，今天的重磅新歌来自于西城男孩，他们发行的25周辑，然后在这个专辑当中呢，也收录了4首他们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新歌，所以我们先来听到这样一首很温情的 First Time。

今天哦，五月七张冠军专辑里的一些作品，同样你可以在的一些经典还有辉煌，另外还有四首全新的未发行过的单曲，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 First Time Feeling， 你会听到他们真的是不一样了，不管是从编曲还是从制作上，整个混音都非常的成熟，然后正宗老北京西城男孩有发新歌了，我肯定要支持。然后那接着下一首同样送给我们西城的朋友们。

说好像唱这首歌的时候感觉面相都变了，突然一下就变得很深情，然后所有人在评论区当中都说好听就是太短了，整首歌居然只有2分23秒，我列的三部曲之一了。所以你会发现真的虽然说是一张复刻一些经典作品的专辑或者说是精选集，但是其中给到的四首非常有诚意的新作是真的好有质量，好有质量哈。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搜罗一下他们在今天刚刚发行的这张25周年的纪念专辑，来自西城男孩。接着来听到下一首啦，来自杨丞琳《仰望》。在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种草一下本周末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你可以去到哪里吃喝玩乐。

听仰望、哦、听着非常有宿命感。什么叫宿命感？就是你听到它的很强的那个鼓点一直在推着你，好像在往时间的这种进程当中不断的前行。其实也是来自于他这首歌的一个创作的动机，或者说是创作的本意吧，就是他正在处于一个事业的转型期，在当时发行这首歌的时候，所以他希望能够找到自己需要仰望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这个仰望的事情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所以他写了很多很多我要仰望风，仰望光，仰望这个世界上可能那些需要我努努力够一够才能够得着的事情哈。所以你会看到他现在的转型非常成功，从最早期这个小甜甜的这种风格，然后到后来又演戏哈，演一些傻傻的角色可能看起来，然后到后面变成了非常成熟的大女主，然后再到现在呢全不一样的这种戏剧风格哈。接下来听到下一首吧，还是给大家来一点能量哈， Tied Up。

0: As I fall into your pattern。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劳驾您嘞。
3: 爱上北京城，
6: 和你一起听。
7: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2026 FM
9: 种草江，
8: 解锁北京上空
10: 最年轻、
11: 最会玩
8: 音乐生活指
9: 歌单，
8: 演出现场
9: 看电影。
8: 玩家请注意，柯涵正在加载今日
9: 能线。
8: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9: Are you ready?
8: Are you ready?
9: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各位周五快乐，我是柯涵，祝大家此刻现在正在去鸟巢看五月天的朋友们哈，终结你的孤单吧。所以下半段的开场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个特别版本，它不是大家听到的在爱情万岁当中的那个原版，而是在2022年他们线上做了一个特别的 live， 然后给大家找到的这个特别 live 版，在最后你会听到有一些很特别的和声，然后包括整首歌的编曲有了一些史诗感一般的交响乐一般的变化哈，真的是很有这种现场感啊！不得不说呢，今天晚上待会儿下播的我也要立刻哈坐上我的地铁，然后出发去鸟巢看本次5525+2的北京站啊，终章了已经是，所以怎么能不看呢？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在现场会遇到哈。然后这一次开到了非常好的位置，就是可以说是中控位了，基本上啊，我好开心。好了，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听歌了。今天是周末活动种草日，虽然说明天还要上班，但是一天休息也是周末哈。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你的周末安排是什么？刚才嗨了那么久，接下来我们稍微把心情平复一下哈，来听一下程方圆老师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在五一期间，我们在爵士音乐节当中也采访到了程方圆老师，很多朋友看到的视频都说，哇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老了，他还没有老。

好清澈的声音，来自陈方圆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也是翻唱自罗大佑的作品。这么多年，陈方圆老师真的是在他喜爱的这种音乐风格上不断的去深耕，包括上次采访有问他嘛，就说哎，这两年都持续参加爵士音乐节哈，他就说随着人生年龄的变化，然后随着阅历的增长，因为他现在很喜欢去徒步啊，然后呢去户外啊，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爬山，然后他就说会发现好像爵士乐是他自己现在最喜欢的一种音乐风格，在这个里面会找到能耐得下心来听，然后耐得下心来创作。虽然说年轻的时候也玩过很多什么电子啊、摇滚啊、民谣，但是到这个岁数就自然而然地爱上了爵士。所以朋友们，你们也是这样吗？会随着自己的年龄变化、心态变化爱上不同的音乐风格吗？接着来听到下一首哈，同样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人，那他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是一个电台 DJ， 叫做马念先。他的音乐风格就是 City Pop 加上 Funk， 非常有城市的感觉。来听这首 Mr. Afternoon。

是来自马念先 Mr. Afternoon 拥抱每个下午。哇，怎么会有这么适合的歌，果然还是音乐 DJ 哈，就是连自己出的歌都这么适合节目的时间，哈哈，多多学习哈，给大家再次种草。我们的时间也快要结束了，今天最后一首我们还有一个新歌真的是要重磅推荐给大家，严明熙啊，来自香港的一个新生代。之前我们听到他的很多歌都是会有一点偏慢偏抒情的，但是在今天他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全新单曲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上来自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在今天他刚刚发行的全新作品，我们好像真的会期待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他了，好像会摆脱一些情歌的元素，然后带来更加真实的自我。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我是柯涵。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下播给大家发歌单。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虽然只有一天，但是还是要祝你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的下午4点再见喽，拜拜各位 Staying Alive。

0: 个竞争力的，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0: 嗯，
1: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0: 嗯，
1: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0: 嗯，
1: 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
0: 嗯，
1: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0: 嗯，
1: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0: 嗯，
1: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0: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1: 嗯，
0: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1: 嗯，
0: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
0: 嗯，
1: 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1: 是
0: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新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3: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
3: 放闲影，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3: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这两天太阳都非常的晒，然后当你觉得晒的时候，下意识的就会把手去挡一挡那个阳光，然后呢就从指缝当中会有那阳光晒过来依然照到你的脸上，那一刻的感觉就真的很像手心的太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一开始就放这首歌曲的原因
1: 啊。也欢迎锁定今日份的娱乐装牌，我是艾科，好久没有见了。
0: 哎，确实哈，
1: 该你了，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是最近在生病的泽华。
1: 是，但是今天我见到泽华的状态明显好转了很多，就是在我们爵士音乐节的最后一天，他告诉我身体有点抱恙，然后连续两天的时间嗓子都是处在那种说不出来话的状态。
0: 昨天在开播的时候也是动不动就哑，
1: 所以刚才这首歌也告诉你，就是说要让自己的身体快速康复，就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常去晒晒太阳，进行一下光合作用。
0: 而且你不衰弱，或者是不虚弱，或者是不枯萎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太阳绽放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光彩耀人。这两天我们是身体抱恙嘛，所以看到路上的每一个健康活泼的人，我都觉得哇，生命力好好哦，好想拥有这样的旺盛的生命力啊。你知道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就趋向那个旺盛的那个感觉的时候，反而是一个你会格外想要以后去好好珍惜你的好日子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1: 是的，就是以前和泽华不熟悉的时候，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去运动，也很少晒太阳，然后可能就上了班之后有一些朋友围聚在一起吃完饭就这一天就算结束了。但后来我才发现不是这样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你也是有旺盛生命力的人啊，平常去健身，而且也会把自己家里面打理得非常妥当，这两天刚搬完家，是不是？
0: 所以朋友们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在同事或在朋友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你以为你在同事眼中的那个样子，可能在同事眼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1: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两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放松哦，大家千万不要调开，因为在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会有邓丽君的歌曲上线。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今天首先来说一下，我们制定的一个话题叫世界微笑日，然后又想到说今天这一天也是对于很多喜欢邓丽君的朋友而言是很特别的一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偶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我们喜欢过的那些歌曲，包括去年的这个时间段，2025年的6月份上线了一首新上的老歌，是来自邓丽君的。
0: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在微笑日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首跟微笑有关系的歌曲，一见到你就笑，哇，这么甜的一个状态，这么甜的人会是谁呀？

0: 见你就笑。然后再看我们直播间聊天室当中呢，大家在说想到什么会觉得很甜呢？有朋友说咖啡糖，这位星际朋友说的他比较厉害，他说我觉得一想到榴莲就会很甜
1: 哦，
0: 他就喜欢榴莲的味道，
1: 对
0: 吧？
1: 不太一样。
0: 还有说巧克力，那你巧克力一定是加了牛奶的或加糖的。
1: 我能想到的比较让我觉得心生甜蜜的感觉，可能是朋友、同事或者陌生人给予你的一个微笑。真的
0: 受不了，
1: 因为我是
0: 这么官方的说法，
1: 有那种那个浪漫过敏症，你知道吗？所以我绞尽脑汁想说，哎，生活当中有哪些甜蜜的事情呢？确实得好好想一想。
0: 朋友的一个微笑，所以郭鹏给你个微笑，你会觉得这一整天都很甜哦。
1: 我会觉得，首先这个人他对你是保有善意的，他才会对你微笑啊。那皎洁的笑吗？
0: 同事之间给你一个正常的笑，也很正常的。
1: 对，就是保有善意的状态，是我觉得很甜的时刻。
0: 嗯，这也挺好的，你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这倒是挺好的。所以在微笑日的时间，让自己尽可能的，首先你自己笑一笑，我是这么觉得。你自己笑一笑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人也会变得开心和轻盈一点，然后你的微笑呢也会给旁人一点哎善意，然后旁人也会给你善意。
1: 微笑有没有成本？贴合了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也是有的，因为嘴角上扬也挺累的。像我们这种懒人，这真的觉得。
1: 我收回我一开篇对你的肯定，你没有生命力，
0: 没有生命力的。好了，怎么样让大家有生命力呢？就是太阳光。太阳光刚刚对，那叫什么？
1: 太阳光金亮亮，什么孔鸡拱鸡场三长。
0: 对，天气好的时候，你愿意出去走一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情好。
1: 来关注一下吧，
0: 关注一下天气。
1: 嗯，今天晚上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14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11到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
0: 嗯，周日的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比较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北风还是会有所增大的，早晚的时候可以加一件防风衣。
1: 嗯，明天依旧是工作日哦，天空会云量有所增多，可能部分地区会有转阴的迹象，也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所以出行在外的各位朋友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0: 嗯，来一首艾哥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有生命力的一首歌， Caroline Polachek Spring is coming with a strawberry in a house。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新鲜上线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严明熙，这首名字叫做《原色》的歌曲，我觉得也是展现了他此刻的状态，就是这也是他签约索尼 Music 之后开始重新出发的一张全新专辑了。
2: 正好你看，果然换了新单位以后，你就会格外的想要去营业，然后新单位的领导呢也会立马让你多营业。
1: 哦，台上有在听吗？
2: 对啊，这就换新东家以后，新东家说那我们就趁热打铁多发一些新歌。这首歌曲呢，对于他个人而言呢，也是意义非常不一样的一首歌曲。首先呢，他说他这次的录音啊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的一个感受。录音师说你可以随便想怎样就可以怎样，你想坐着唱坐着唱，你想站着唱站着唱，你想躺着唱都可以躺着唱。然后他说哎，虽然这样的听起来好像很松弛，可是真到录音棚当中自己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1: 对你没有规条条框框的时候，就发现做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2: 对，
1: 找不到自己那个就是应该摆放的位置。
2: 我们也是这样的，通常就是习惯了被约束，然后突然间说给你自由，然后我们就会说
1: 自由是什么？享受快乐，快乐是什么？
2: 对，
1: 这都是一个相对于比较哲学的一个话题了。然后我们先来把听觉神经交给严明熙吧，因为这首歌曲和他以前的风旅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他是有一种很轻盈的少女感的感觉，旋律非常好听，来听听看，严明熙《原色》。

0: MC 这首歌曲原色听觉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
1: 他自己说他自己感受到很多丰富的色彩，他在生命当中呢也是很容易汲取到各种各样营养和养分的人，所以他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曲能把自己所汲取到的所感受到的这样的色彩然后传递给大家，
0: 就是很朝气蓬勃的感觉，很俏皮，而且和以往我们认知的MC他的歌曲风格有所不同。就今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他很女生的那一面，很日常碎片的那一面，
1: 而且是很坚定的。我也很喜欢这个歌名叫 Colors in the Air， 就是原色，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包裹起来，就是你明明是蓝色的，但是这个时候流行红色，你就需要给自己穿红色，下个阶段流行紫色，你就穿紫色，然后黑色，你就会忘记原来自己是蓝色的，
0: 找到自己属于适合自己的那个颜色。
1: 如果用颜色来形容自己的话，你会是什么颜色？
0: 我应该是比较偏蓝色系吧。我因为就像我们今天抛出这个话题一样，我就想了很长很长时间生活当中那些甜，虽然说有很多甜度爆表的时刻，但是为什么会在大脑当中停留不下记忆呢？就可能真的是你会刻意的规避那些给你带来强烈冲击感的美好的瞬间，所以我觉得这种底色应该就是蓝色。
1: 同意，我如果在路上听到这样的话题，我也会首先迟疑颜色，就是现在大家太容易要标签化自己，要瞬间要是拿一个标签给自己定义，这很难的一件事情。另外呢，说到最近的很甜的事情，生活当中节奏都很快，哪来那么多很甜的瞬间？但是呢，我们在一边听别人的甜和一边在听别人的颜色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可以想一想，没有答案也没关系，但至少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找到一个出口。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让你觉得很甜的事儿？
0: 最近你觉得甜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家小朋友他是一个高能量输出的人，就是会给予我们所有的全家人啊就很好的这个情绪价值，就是他不会让你做的每一个动作落空，这种感觉挺好的。就比如说你在安排他出行计划，然后安排他就是一日三餐之后，然后给他偶尔有十分钟可以看 iPad 的时间，他会不加思索的非常热烈的夸你说，我真的好爱你啊妈妈，对我太好了。
1: 此刻也想起下课十分钟的恋爱太小了，不至于，
0: 小朋友真的很容易被满足。
1: 我最近有好多次的感受到甜蜜的瞬间，首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5月4号的时候，我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我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参加过婚礼了，所以在婚礼现场的时候，你总是会被那样的爱人的婚礼誓词所感动到。
0: 对，
1: 那是甜蜜的第一个瞬间。第二个瞬间呢，就是每一次在婚礼的时候，父母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当你在台上看到父母哭得稀里哗啦那一瞬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份爱意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和甜蜜。
0: 我之前主持婚礼，包括去参加婚礼，
1: 你还接婚礼的活，
0: 当伴娘，然后就是无数次进入到别人的这个很甜蜜的殿堂时刻，然后我还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会热泪盈眶，尤其是我看不得一幕啊，就是当这个司仪邀请父亲上台，
1: 你不就是司仪吗？
0: 就别人的司仪嘛，邀请父亲上台牵起女儿的手，然后把她的手交给对方的时刻，那一刻我真
1: 的
0: 深深共情到了。
1: 对，还有就是这种
0: 很不舍，
1: 就父亲搂的那个，这叫女儿搂着父亲然后走上台，父亲把女儿交出去的那一刻那个我其实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在台上父亲把自己女儿送走，它是一个送走的仪式啊，就会很难过。
0: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仪式感，会让你觉得说好像这是一个交接棒，这是一个接力棒，是需要在父母的手中把这个接力棒递给你现在身边的另外一半。
1: 这是我们在说的最近感觉到一些甜蜜的时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想到什么就觉得很甜，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安大王牌就可以了。另外一个让我最近觉得很甜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台湖爵士音乐节，工作本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然开播也只能这样说。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年它是在那个户外，你知道看到很多的油菜花的时候，是真的让我觉得很甜。

0: 是周杰伦《太阳之子》专辑当中的这首《乡间的路》。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到自己心驰神往的那样的一个地方、那样的地方它会带给你乡间的路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暖色调的感觉。
1: 是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段一下让我回忆到我在这个假期当中，我好不容易抽出一点点时间去看了一个综艺节目，然后也是关于客栈的，关于休闲的。然后当客栈当中你会看到综艺节目里面呈现这种比较民谣的歌曲，那一刻会被治愈。尤其是他整体的这个编曲，他做的人生是有点空灵的感觉，仿佛你真的和这个主角一并去到了那个乡间小路。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3: 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

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就你变了吗？
1: 是吗？就跟你在一起胃口突然变好了，不好吗？
0: 也算是有可能
1: 啊。对，我当时有一个经验，我觉得比较尴尬，就是在当时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和一个人相亲，然后相亲的时候就选择去哪儿吃饭，是一个学问，但我之前一直没有考量过这个事情，觉得就选择自己喜欢吃就行了，毕竟对方已经问你了，是不是？
0: 这个相亲指的是完全没见过，只是听到对方的所有的条件。
1: 对，就是父母安排你们就是一块吃个饭，也没有把
0: 确实得好好的定一下去哪吃。
1: 我当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选择了一个我非常喜欢吃的，就是那几年我特别喜欢吃大棒骨，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还记得吗？就有一些参加那个商家，他会把那个号称他们家的这锅汤非常非常的新鲜，熬那个大棒骨，然后吃那大棒骨的时候，吃完之后你还可以吸那个骨髓。那场相亲十足的狼狈。
0: 你好，我叫艾哥。他一边吃大棒骨，然后一边唠。你喜欢什么样的对象？然后在那边狂啃。
1: 就是你现在不知道该不该下手。
0: 说我喜欢腼腆的，你说没关系，我这个人就很腼腆。然后拿那个吸管开始吸骨髓。画面太美，哎呀，这个应该来蔡依林那首歌曲了，布拉格广场，差一点，一会儿把这首歌补出来。
1: 来吧，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听歌时间。来，说了那么多了，
0: 我要来一首，插播一首。我今天因为生病嘛，生病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种弱弱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一点都没有力气。但是我今天呢，因为我还是勉强去健身了。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说我要听个什么样的专辑呢？看到 Chris Brown 的最新的专辑，第一首歌曲《Do You Mean Long》一出来以后，我的能量就满满的回来了。
1: 来吧。

0: 在文艺日历当中，不仅能听到这首歌曲，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角终于官宣定档了。这部电视剧将会在 CCTV 一和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时间呢可以锁定5月10号。
1: 然后主角的阵容呢也非常的强，首先刘浩存真的很漂亮，在3分多钟的这首歌曲 MV 当中也看出来了，他的演技也非常的在线。另外呢，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张嘉译在这个作品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体现，他应该也算是大男主了。还有秦海璐、窦骁以及翟子墨，
0: 对对对，
1: 等等，
0: 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啊。王菲这次献唱同名主题曲是以很独特的戏腔的唱法，也是把那种情腔的辽阔苍凉的感觉，包括人生的浮浮沉沉，还有那种匠人坚守的赤诚和温柔，化作了时光的旋律。既然已经听过歌曲了，我们不妨就再和大家多说一说这个剧情吧。
1: 这个剧呢是以秦腔名伶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作为脉络的，串联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和沉浮啊，将戏比天大这样的一个匠人信仰和绝如微尘这样的生命叙述相融。其实这两句话做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和拍出来能够呈现出效果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0: 对，
1: 在这个我看到的4分多钟的这个歌曲的 MV 当中呢，看到的小人物在岁月当中的他的那份挣扎，他的那份痛苦，他的那份坚守和突围。哎，有一说一，我昨天看的时候，我有几度都起鸡皮疙瘩的。
0: 对，
1: 就是明明这个时代当中有更多更容易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可是你想选择你所热爱的这样的艺术形式，更苦的去沉淀下去，然后并且去。有舞台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知道很多生活当中是没有那么多大舞台的。有一幕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脸上都是灰，然后在那个废墟当中去表演，那一刻他没有任何的装扮，可是那一刻他是那么的赤诚，那个赤诚隔着屏幕我都能够感受到的那份能量和温暖。
0: 对，在这部群像剧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主角他不是被天选之子选出来的，他是熬出来的，他是坚守出来的，就是他可以治愈我们现在都市人的一种精神内耗吧。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传递赤诚和热爱，就是你现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坚持下去，是不是？人生不必有光芒万丈，但始终要内心有光。
1: 同意，就是有些主角他是天生的就是这样的大主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设定，可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而言，可能天生就是配角，在配角这条路上偶尔有那么一天两天你能成为主角，那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是吗？
0: 听听看，来自王菲，主角。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

0: 纸星星这首歌曲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它的整体的编曲做得比较暗黑动画系列。
1: 他们也很擅长用电子音乐来营造出他们想要出来的种种的，他们想要的那种意境感吧，时而是那种暗黑的，但是他们有些甜蜜的歌曲也很甜的。
0: 对，
1: 之前两张专辑呢，他们自己也说可能走的路数呢相对来说曲高和寡一点，然后今年呢他们也试图回到那种相对甜蜜一点的简单好听一点的情歌的状态，
0: 电子，
1: 对，所以今年也会带一张全新专辑，
0: 这也是他们今天上线的一首单曲哦，我们就是先听为快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名字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意象当中关于甜蜜的场景一些幻想，
1: 是
0: 看星星就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情，
1: 看跟谁看，然后以及看在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去看。我还真的有在过那个夏天的时候，就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啊，就是外面是那个大草坪，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草坪，然后那天晚上星星也很漂亮，虽然人不是很浪漫吧，但是你在身处在那个场景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个当下是很浪漫的
0: 哦。
1: 可是你会忽略一个细节，首先呢它是夏天又是夜晚，就容易有很多的蚊子
0: 你的前提条件太多了，
1: 不是，
0: 但是那一刻你感受到的那种美好是真实存在的。
1: 对，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以后，是那个痒啊，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那个痒会伴随好多天。
0: 那是，就有没有人看过那个流星啊？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一次流星，觉得非常非常遗憾。
1: 我也是，
0: 真的。然后，但是我身边有一些同学，因为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是在海南嘛，那时候抬头一看这片天空的时候，觉得哇，流星唾手可得，好多人都看过流星。
1: 嗯，
0: 说看完流星那一瞬间，你只顾着惊呼了，忘记许愿。哇，流星！过去了
1: 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就跟朋友一块去，然后就守着看流星，然后朋友说啊流星，我说在哪在哪在哪，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完全忽略掉。总之吧，就如果有这样的甜蜜的时刻，那个当下你觉得好，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说到甜歌，傻的俩森地王心凌吗？
0: 所以今天要放甜蜜教主的哪一首呢？
1: 这首歌上来就很甜，森地森地有快递。

0: 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这首歌曲应该是属于摇滚乐当中没有代沟的一首歌曲，也算是流行歌曲当中没有代沟的一首歌曲。几代不同的音乐人都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去演绎这首歌曲，但是每一次听到崔健的原版的时候，你才会觉得那个味儿啊，才是最原汁原味的。
1: 对，就是崔健这个人太标志性了，他的一出场就是把中国流行音乐史划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犹太之前，一个是犹太之后，
0: 是，
1: 然后真的是算是中国摇滚乐的开山鼻祖了。
0: 所以呢，这个周末能够到现场去看到崔健的演唱会，特别是时隔40年在5月9号这一天听到的话，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我们继续来锁定一下吧，5月9号到10号首都体育馆即将会上演继续撒点眼的演唱会北京站，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注意一下，如果最近还没有买到票的各位朋友，真的是要错失一个机会了。还是不是会是除了北京之外还有其他的站，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相关的消息。
0: 是为什么这次格外的意义的重大呢？因为是在1986年5月9号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凭借着一首一无所有，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吹响了当时中国摇滚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号角。
1: 对，真的，我们现在经常会说把中国的一些元素融入在一首歌曲当中，这件事到底有多难？但你看人家当年就做到了，就一出场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摇滚乐当中融入了很多民族器乐，有唢呐，有竹笛，还有很多古筝，对吧？我们刚在这首歌《假行僧》里面也听到了，
0: 所以它是真正的中国摇滚乐啊。
1: 我们走进现场才能感受到他的震撼，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不仅是我们自己喜欢，就包括父辈，那我爸就说他这辈子只想看两个人的演出，一个是李健，还有一个崔健。
0: 哇，都有健。
1: 对，
0: 所以也非常适合带着父母啊，然后带着孩子到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特别是如果是您本人去看的话，带着孩子一定要跟孩子讲一讲当时您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对，
0: 崔健在演唱会的现场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演出现场的时候，他呈现出来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这对于孩子而言都是非常新鲜的编年史。
1: 对，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记忆比较近的可能就是在2022年的那次线上演出吧。然后很多朋友都持续观看了，有超过4600万人次的观看，1.2人次的点赞，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破圈的标志性的事件。
0: 是的，然后之后呢他又开始带来了自己的演唱会，这周末的时候连续两天啊，5月9号5月10号在首都体育馆都可以感受到北京站的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的一个现场。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也是他非常熟和喜爱的一首歌曲《花房姑娘》。

0: 复古的调调，来自于 Charlie Puth 今年带来的个人的全新专辑，整张专辑营造出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1: 哎，好了，继续到我们分享好物的时间段了，马上要到母亲节了，现在还没有选定要送妈妈或者送爱人什么样礼物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我们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手表先获取相关链接，查看一下今天我们分享的好物是什么。
0: 我跟你说娱乐最王牌就是这么的贴心。

0: 半。
1: 嗯 ，Burberry 的经典的英伦的格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买风衣都知道选那个格纹，其实手表当中也依然是如此。今天有经典的英伦格纹风，也有贝母满天星、璀璨钻光以及简约方盘等等多款的热门款式。无论是温柔风啊、通勤风啊、甜酷风啊，在我们今天回复手表两个字的链接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记得现在赶紧在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手表，899块钱起啊，就可以带走的是 Burberry 的手表。
0: 是的，它的质感呢非常简约大气又复古，和普通的时装表一相比，这个奢牌的档次一眼就能看出来。今天海外专柜直采 Burberry 的手表，只需要899元起。回复手表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微信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获取相关链接。买完没有补货，所以说手慢无。
1: 哎，我都能想到，我如果给我妈买了以后，我妈都会见她的朋友闺蜜们就会说，哎呀你看我最近买的这块表真讨厌。母亲节的时候我儿子非要给我买表，你说买就买普通表吧，非要买 Burberry 的。
0: 你炫耀一下是这样。
1: 别人说多少钱，那得10000多块钱。殊不知只要899块钱起。
0: 那给各位子女们再说一下，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减5块钱呢。
1: 跟时间有关系的一首歌曲，时间煮雨。

0: 身边都会有这样的和你永远永远在一起的，无论是那个发小，还是你的家人，还是每个阶段的朋友，只要有这样的时刻，珍惜他吧。
1: 嗯，是的，我们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想起来就会觉得甜蜜的时刻。
0: 2169说王心凌。
1: 对，因为听到他就觉得啊，这和甜蜜是画等号的，甜蜜教主嘛，是不是？
0: 而且你会觉得
1: 非常深刻的一个标签，
0: 就真算是真的是天塌了，然后听王心凌的歌话，你又不觉得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反而觉得哎，好可爱哦。
1: 嗯，
0: 他有首歌里面上面是第一句歌词好像就是天塌什么什么的。
1: 好像是，
0: 嗯，
1: 有一首歌曲，我们让大家唤醒一下我们曾经的记忆，好不好？还有一些什么时刻呢？比如说你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刻，或者说你们俩一起追剧的时刻，
0: 嗯，
1: 然后在深夜已经家人都已经入睡的时候，只剩下你们俩的 deep talk 时间，我觉得也很甜蜜。
0: 哇，你最近的家庭生活还不错哎，
1: 一直都不错啊，
0: 就晚上还会有那种 deep talk 的时间啊、哦。
1: 所以看起来你这酸的样子是很久没有了。
0: 那确实，那确实，那确实是很羡慕的。你真的，你们是可以每天晚上睡前还会有个 deep talk， 就是深入的对话。
1: 对 对, 对, 对, 对，分享一下就是今天你经历过的一些很无聊的时刻或者有趣的事情
0: 啊、哦，知道了谁谁的哪个同事的八卦，
1: 主要是这个。
0: 好，欢乐咖啡时光说，想到爱人在家做好饭菜，那一刻就会觉得很甜。
1: 来吧，还有什么呢？我刚看到有很多朋友就是锁定我们 FM 974，听到音乐的这一瞬间，尤其是像开盲盒的那个状态，
0: 嗯，
1: 会觉得非常甜蜜。
0: 对 ，Miss By 更厉害，说作为老听友，我才等级四。但我也觉得很甜，你就多来直播间多互动，然后你很快就可以升上来了。
1: 哎，你发现了吗？就是我以前作为听众的时候，我不是作为一个 DJ 在这儿分享歌曲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听到了这个主持人 cue 到我的名字，而且他还记得我，我觉得就很甜蜜，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Miss By，
0: 嗯，
1: 他和我一样共用一个外号，我们俩叫蒜命女士，都喜欢吃蒜。
0: 哦。泪落心田说手捧这样的一杯奶茶就很甜，并且发来了他今天买到的这个应该是五月份的第一杯奶茶的这样张图片。
1: 嗯，
0: 对，
1: 就是喝到了很甜蜜的东西或者吃到的一个甜点，都会觉得好像自己的从口腔那一刻进入到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3: 燕之屋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野三坡当一回峡谷探险家，组队闯关破解神秘剧本，邯郸东太行悬崖挑战，云端庆功 GET 人生必挑战系列清单，秦皇岛北戴河与全国轮滑爱好者集结，在滨海赛道追风逐浪，保定白石山挑战云端飞拉达，零基础体验1900米高空攀岩，欢乐挑战硬核假期，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的听友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抓方向盘的手型啊，都要变得优雅一些。
1: 在我们听歌的时候，也不禁的感慨，就是我们现在喜欢的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当年所追求的偶像，包括他们自己在研究属于自己唱法的那一瞬间，都学习过、效仿过邓丽君。
0: 嗯，王菲在王靖雯时期的时候也唱过很多王菲，邓丽君的歌曲。所以后来有清平调这样的合作的时候，对于王菲而言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
0: 当然在后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邓丽君的视频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个人。每次在台上的串联既幽默然后又非常的有温度，同时用他那个语调说出来，你会觉得格外的入耳又入心。
1: 站在一个高度上的时候，向下兼容的能力就非常的强，他变成了一种包容。但其实在他自己的角度呢，他可能就觉得我没有把明星歌星这个身份刻在我的骨血当中，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0: 对，我记得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过这么一篇报道，说邓丽君去买什么东西，说但是我没有钱，可是我可以给你唱一首歌曲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然后她就唱这首歌曲，然后对方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太可爱了，就免费的送给她。你看她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和很爱生活并且很有脑子很聪明的一个人。
1: 是的，我们把时间的卷轴继续拉回来吧，去到了2025年的6月25号，这首尘封40年的情歌最爱夜舞时，带着夜雾的潮气和霓虹的温度，重新点亮了我们的耳朵，所以这算是一份音乐考古的奇迹。
0: 是的，
1: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丝丝音乐背后那些温度。上世纪80年代，录音带像一种易碎的蝴蝶一样，因为反复的会被覆盖，重新。

制作人呢三木刚与作词荒木风久曾为他写下了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我只在乎你》。此刻让我们重新来感受一下尘封40年的这首作品《情歌最爱夜幕时》。

0: 所以其实各个唱片公司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当中的那个资料库啊，它是真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存在。
1: 是的，
0: 很多记忆都是在资料库当中，如果保存的好的话它会永久的在那里，但是这个保存也要因人而异的。
1: 有方式方法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都沉迷于就买黑胶，因为黑胶它的保存的寿命会相对久一点， 据说是一百年，摇看你是不是把它保存得非常好，就比如说在一个温度啊湿度都恰好的空间里面。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这段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一下子回到那个磁带的时代，是不是它有一种集体回忆的感觉。所以我们当去年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在网上就翻出了自己泛黄的一些歌词本，很多人也是回想起来其中的一些细节，就当年在听邓丽君的歌曲的时候还会用那个铅笔转磁带。<笑> 是吧？而且很多九五后已经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也会突然读懂了说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非常喜欢邓丽君的歌曲，为什么会觉得现在的很多流行歌曲食之无味。但是在这个网络时代，你依然是可以看到很多邓丽君的身影的，无论是她在演唱会当中的那个活泼的那个非常的有迷人气质的，然后上起情歌又深情款款的舞台上的这位歌星，还是她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出现的非常古灵精怪的邓丽君，甚至我看过一个她曾经拍的广告，在那个广告当中她还会演一个普通的人突然间遇到了邓丽君，她说这是谁呀，没有听过她的歌，她的歌好听吗？还没有我的歌好听，就这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她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一个人，所以你会感觉到她出现的任何场合好像始终是在放光。
0: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邓丽君这三个字的名字，这个名字它是跨不过去的，它是一个时代的印记，然后它也算是一个标杆。有很多歌星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也会复刻当时的邓丽君的一些金曲，除此之外也会用一些高科技的设备去给自己这场演唱会做一个时空对话，用AI的方式去呈现。
1: 31年后的今天，2026年5月8号，我们依然很爱，很爱这位甜蜜蜜的声音。

0: 小的时候妈妈带你入坑邓丽君的歌曲，带你感受到了一个很棒的很精彩的音乐世界。长大以后在这周日母亲节的时候，该给妈妈一份孝心，也是你尽孝心的一个时候。
1: 是的，可以锁定一下我们北京有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关键词手表两个字获取相关链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 Burberry 的经典腕表，而且全部都是海外制裁，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也支持权威机构去验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放心戴。
0: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 Burberry 的手表，而且它有各种各样的表型，无论是经典的这样的格纹的，还是有这个珍珠贝母的，还是其他的各种时尚类的表，不一定是给妈妈啊，就是女朋友收到以后她也会很开心。大牌 Burberry 的经典的手表今天只要899块钱起，现在回复手表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当中了解详情吧。
1: 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我们刚才听到了，延续了破圈了几代人的这个邓丽君，她的一些非常好听的作品之外，我们还要预告一下，在这个周六周天即将会迎来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喜欢的一群男孩，他们叫做五月天。
0: 以这首《生命有一种绝对》来收尾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泽华，
1: 我是艾科，
0: 祝大家晚餐愉快。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人生路漫漫，风雨皆寻常。下面这首《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80年代巅峰时期的粤语代表作，改编自中岛美雪经典原曲，由香港金牌填词人郑国江重新填词，收录在邓丽君经典粤语同名专辑当中，是她深耕华语乐坛、打通港台乐坛的关键金曲。30多年过去，依旧老少皆宜。

王菲演唱的《君心我心》也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整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经典老歌，也是王菲特意送给偶像的一份心意。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安帝作曲，原本就是一首年代感十足的温婉金曲。王菲没有大幅度改编编曲，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张专辑

20年前的五月，张志成推出了第五张专辑《爱情树》，由华研唱片发行，彭学斌、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张志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许世珍填词。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了专辑的标题曲，再来关注另一首新加入专辑的主打，是李思松的作品《痊愈》，听歌名就知道一定是一首疗伤情歌，推荐沉沦爱情当中受过伤的人都来听，这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疗伤曲目之一，且具有20年前悲伤情歌的时代风格，一起来听张志成的《痊愈》。

0: 他就拜托嘛。
1: 我们这里玩的
0: 按钮，我想。

0: 剧星光会。
1: Emily 是擅长旋律饶舌的台湾地区新生代歌手，用时下流行的 Autotune 打造独特好听的旋律感。她的作品大多数都聚焦细腻的情感表达。红豆面包是她2026年全新专辑《悲剧演员》中的主打歌之一。整张专辑以悲剧演员的视角拆解人生中的悲情与伪装，分别对应悲剧和演员两个主题。这首歌属于悲剧篇章，是专辑中极具烟火气的一首歌。我也没有办法。

五四青年节那天，陆先生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春日海海》正式上线。而这一天其实是北京2020年春季的最后一天。虽然写的是北京的春日，但唱的其实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四季，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所留下的故事。北京没有真正的海，但有什刹海，也有地坛公园墙上的海。只要你想要看海，北京这座城市就会满足你的心愿。送你

感受完春日嗨嗨，让我们继续江山作响。这是孙楠在央视五一晚会上正式亮相的新歌，整首歌气势恢宏，孙楠的嗓音依旧豪迈嘹亮。这首歌是对自然的礼赞，也是对平凡人的致敬。当热血在心中激荡，梦想便有了滚烫的温度。歌词中让江山作响的铿锵誓言，号召我们将心中的光送往云上，以无畏之姿铸就不凡勋章。在时代的脉搏里，薪火相传，同心共筑新的

0: 结婚之后的黄子韬似乎离歌手这个身份越来越远了，大众更关心他的夫妻档直播和他自带的搞笑因子。五月二日他生日这天终于上线了新歌《想你的雨》，瞬间让大家明白，哦，他还是那个浪漫细腻带点忧伤的黄子韬。想你的雨是一首湿透的情歌，由黄子韬作词作曲，以克制而沙哑的嗓音唱着回忆，雨停了，痕迹也淡了，最终一个人走完整个雨季。
1: 淋湿的雨滴滴答答，我的思绪变得密密麻麻，关上了灯，只是很想错过与你待过。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你还可以在听听 FM 中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更多金曲，我是道道，明天见。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五晚上好啊，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准时光临，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身
1: 是下的时候，
0: 张雨生后知，金海心爱似水仙，其含有的重金属风格摇滚代表作品之一，有着惊人的音乐能量，也为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极高的艺术标杆，唐朝天堂。

信乐团2003年专辑同名主打歌《天高地厚》啊，这里面乐团的五位成员都参与了演唱，全员献声。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比较老的歌曲了，44年前的一首歌，陈淑桦专辑同名主打歌《夕阳伴我归》，属于晚期的台湾地区校园民歌的范畴，褪去了早期民歌的乡土质朴，加入了细腻精致的流行编曲。

0: 去。
1: 收录在1994年他的这张最化的专辑叫做卡拉 OK， 这张专辑是他全创作古典和电子啊。接下来

周华健江湖笑，这是2006年20年前张纪中版本的《神雕侠侣》主题曲，和之前《刀剑如梦》难念的经啊，并称周华健武侠三部曲。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五的晚上带来《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这首歌呢，年代更久远啦，1978年专辑《Jazz》当中的《Don't Stop Me Now》来自 Queen 啊，曾被滚石读者评为皇后乐队第3喜欢的歌曲。

0: 10月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真广播电视，
3: 给歌坛至尊金曲。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0，是你的 DJ 麒麟。5月8号周五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是的，接下来进入到了我们的 B 面时刻，各位将听到李健《想念你》。
4: 看夕阳徘徊在天边，
3: 庾澄庆、欧阳靖整晚的音乐 Live。
5: Music all night。
3: 辛晓琪《爱的回答》。
6: 我走过春风秋雨等爱的回答。
3: 雨飞门《风起云涌》。
7: 风起云涌。
3: 朴树《旅途》。
8: 路过高山。
3: 吕方《一帘幽梦》。
9: 谁能借我情衷。
3: 孙燕姿《雨天》。
10: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
11: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B 面第一首歌是李健的《想念你》。李健他说是自己写的最好的一首歌，是他个人色彩最浓、情感最深沉的代表作，送给父亲的一首歌曲，选自2007年的《想念你》专辑。

0: Music，
1: 庾澄庆、欧阳靖在今年的《生生不息滑溜记》第10期当中演唱了庾澄庆、哈林的整版的音乐啊。在这样的舞台上面，哈林负责互动炸场，舞台感极强啊。不同世代的这个歌手玩的真嗨呀、啊，毫无违和感。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2007年辛晓琪专辑同名主打歌《爱的回答》。

21年前与飞门的风起云涌啊，是当时歌坛罕见的电子加国风融合，比后来的国风电子早了近10年的时间，真的是前卫、好听、耐听。接下来是1999年朴树首专《我去2000年》当中的《旅途》。

帘幽梦，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跟着唱了一遍啊。来自吕方的版本，收录在1991年的《非常老情歌》专辑当中。这首歌呢，原唱是萧丽珠啊，1974年电影《一帘幽梦》的主题曲，作词是琼瑶，作曲刘家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要说再见了。麒麟呢，在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稍后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别错过了。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好了，最后一首歌是20年前2006年孙燕姿的 My Story 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雨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3秒，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8号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首先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547位在大巴车的朋友们，此刻有没有已经开始候场准备登车了？谢谢你们，昨天晚上小宝夜我们达到了547位朋友的入场，所以稍后呢这首歌之后我们就将听到500的歌喽。

如今呢，我们特别的追忆，是因为我们的大巴车上坐满了500位听友啊，500家听友。那么好久没有听节目的朋友会好奇了，哎，什么大巴车呀？是这档节目自己包了辆大巴车吗？No, 是这个样的。我们节目呢，现在互动的方式已经从曾经的就是微博互动啊，现在转移到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官方的 app， 叫做听听 FM。在这上面呢，会有很多聊天室，那男左女右呢，也有一个小房间。在这个房间当中呢，每天晚上当我们直播的时候就会开启。那么入场的人数呢，就像是大巴车上登陆的每一位乘客，有多少位朋友就会记录有多少人。那么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评选啊，这个1、2、3，咱们节目呢听众们都挺要强的啊，都希望这档老节目能够被更多的人喜欢，或者说自己的宝贝嘛，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昨天晚上呢，小宝到来也是带来了547位听友，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努力，因为明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啊，大家都要上班，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复课就暂停，就像一个正常的男左女右的。

来自我国的歌手七元翻唱的 SHE 的经典作品五月天，刚好是在五月的第八天和各位分享。说真的，这首歌确实在每一个五月到来的时候都会立刻在我脑海中生成强烈的背景音乐。是啊，五月的天真的是无比的晴朗，总是会有很多让人心情愉悦的时刻，想必你也是这样。即便明天可能还是要上班上学，没关系，咱们在此之前也是休息了五天的时间，电已经充满了，在五月天好好的释放一下了。刚刚的这首五百大巴确实把很多朋友呼唤而来，也看到你们的听歌感受了。小撒咱们的榜一大姐说了，就这五百大巴的歌，我怎么一听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呢？你们会有吗？然后紫飞鱼的记忆只有七秒，这位听友也是和我们分享了今天的好消息，他说我今天的物理终于考到优秀了，好开心啊。各位叔叔阿姨大婶儿大爷们听到了吗？咱们节目的年轻听友物理考试优秀了。我的妈呀，物理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们已经有得30年，哎呦，快40年的遥远了。祝福你哈，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也再次印证了我们节目的锦鲤特质。有很多朋友也说听这个节目常常会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有心态都变得越来越好了，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今天晚上也是一样哈，虽然我们没有这个点播的环节，因为明天大家都要上班嘛，我觉得不想让你们太劳累了，我们就简简单单啊，像曾经的陪伴一样，但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五月天当然要听五月天的歌了，这首歌呢也是五月天的作品当中啊，对于谈恋爱的人来说，哇，好幸福好有感觉的一首歌，叫最重要的小事。告诉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想到了谁呢？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请找一个座位坐下来吧。

伟大藏于平凡，爱是把小事做到极致。这首歌有20岁的年龄了。但还是会在每一次听的时候都想跟他一起唱，觉得很过瘾，因为确实他描述了很多生活里爱情中的小场景。虽然歌曲的前半段呢唱着动荡日子，穿过生死，他写人生的壮阔，可是副歌一转呢就告诉你，世界再大不如买杯果汁看你样子，最小的事呢就是最重要的事，我们用它来对抗世界的纷扰，唯有具体的爱与陪伴才是最真实的。包括男中牛这档老节目也一样，大家每天晚上的到来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小事，看到你们在直播间里聊着听的歌重要的事情，看到大家呢还是依然对我们的500大巴这首歌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各位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500大巴呢是来自李四光先生和 AI 共同为我们制作的，所以那位演唱者呢我们叫他大宝吧。但是南州女优的听友呢将会在6月份哈，我们共同参与来录制这首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唱功还有状态绝对可以拿捏啊，这首歌必须有我，请你通过各种方式联络到我们的碳水，不，我们的这个怎么会想到碳水了呢？因为刚才看到他的留言了，因为他在锦州啊，应该是和自己的爱人度过浪漫的周末时光，要联系到我们的随遇而安的男子。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是比较优先于一班和二班的。今天我也看到在二班的繁星这位听友已经在家里面哈，把这首歌清唱啊录制过来了，所以他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候选区当中。到时候呢我们会邀请男左还有女右大家共同来唱这首500大巴。未来的未来，你将会有一首和男左女右有关的歌，就在有一天男左女右可能不在你的生活中了，但是你为他唱的这首歌将会一辈子

就是为了让你舒心开心，绝不给你添堵。而我们唯一的小小请求就是，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男左女右聊天室踩一脚。这样的话呢，哼，当我们听伍佰《大巴》这首歌的时候，你就知道与你有关了。第一时段呢，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带来这首关于五月里很适合你的歌，《五月的你》。

0: 不可救药的爱着在歌曲当中口琴的这种加入，就好像一下子把你拉回到了年少的时光里。哎呀，谁不想年轻啊？听广播可能也会让你实现一种穿越，想到那些年在校园里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就让我们都保持这种赤诚和这种古老的习惯吧。好的，我们转个身，第二时段继续和各位分享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
1: 许下的心愿。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漂亮。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8: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8: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9: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晚上好，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8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是，此刻你在哪里？500大巴已经开始召唤你了。鉴于以往呢，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人数总不是很多，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连放4遍。

在五百大巴上，这些年我们听过很多歌，那其中苏醒的歌也真的算是前几名多的歌手。有好多朋友是在这快19年的时光里，慢慢的开始爱上他的声音，喜欢上他的各种这个表达，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昨天还跟大家讲，我说最近我对这首曾经他唱过的《让世界听见》哈，就是重新有了一种感受，就觉得非常的燃，很好听。他就跟我说，你等着吧，我最近将会带给你更多啊，今年大家将会听到苏醒更多新的作品，他自己也是很满意的。我觉得不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天哪，是不是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也会很震惊？王菲在2026年又有了新的尝试，这种秦腔，并且在这样的一种合作里面加入了很多她的一些陕西方言的韵白，还有秦腔的戏腔，加上王菲空灵的声线，真的是人生的一大突破性的尝试。而这首歌呢，也确实是有它的背景啊，这是来自2026年5月7号王菲上线的主角，她是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时隔23年呢再唱电视的 OST， 首次呢融入秦腔与陕西方言，大家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很不一样哈。在编曲当中呢，也会有这种秦腔的板胡、棒子、二胡融入了西北民间的曲调，那绝对是耳目一新。你不能再从过往的对王菲的作品来衡量这首歌，它首先就是一首非常独特的歌曲啊，绝对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是用秦腔风骨唱尽人生淬炼的史诗。同时这首歌呢，它也将在即将啊与大家见面的在5月10号 CCTV 一开播的改编自陈燕的矛盾文学奖小说《主角》当中听到这首歌，也是让人很期待哈。有时候在想，其实也是随着年龄增长，有一些过往时光里你未见得会感受到它的那种艺术的链接，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会有很深的一种顿悟，或者在听的时候一下子哈就能融入到那种歌者带给你的情境之中。这是有阅历的，这是有故事的，这也是变迁的。人生在每个阶段

段里都会有一些新的尝试，挺感慨王菲会有这样的尝试，带给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感觉。你瞧着吧，你慢慢的哈，会在第二遍听、第三遍听的时候，有一种挺惊喜的感觉。就是我们在突破自我的路上，都会有好多时刻的内心的左右摇摆。但是你想，王菲她都敢去尝试，她从不怕在尝试中别人说什么，只是遵循自己想做这件事情内心的初衷，永远坚守自己，也永远捂住耳朵只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才是真正的天后。再来感受这首毛不易的歌，我觉得两首歌有同样的

一首好的 OST 就是因为这首歌就很想看这部戏，很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毛不易一首，就是在你听的过程中，哎呀，就是心里面很起伏。好多时刻我们对于所有喜欢的事物都会有一种清楚的挺强烈的表达，但是这首歌我觉得很复杂。这首歌的名字叫《山月不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喜欢的朋友自然也会马上去找到这首歌收藏它。其实在晚年时光里这么多年来陪你听歌，也是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音乐时光。这其实现在变得越来越奢侈了，但你能够还拥有着它，说明你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还是非常愿意给自己补给。好，来看看在聊天室中的朋友，你们在聊些什么呢？感受到今天晚上的朋友来的还挺多的，大家呢也是开始，膨胀了。闪亮晶晶说，我觉得600大巴可以安排了，像500大巴一样，咱半小时就来一遍，分分钟就能破600了。亲，这是我们5月的一个努力方向。昨天晚上跟小宝我们也是夸下海口，

于是乎呢，天气也暖和了哈，大家在晚上时光。狮子是一位新听友，因为他的名字后面没有任何的小数字哈，是一位稚嫩的小听友。他说苏醒每天在这个发的老歌手的日常视频，我一样是梅西的球迷，我是因为啊，我是陈楚生的歌迷，但我也喜欢苏醒，尤其是真人秀《蘑菇屋》和《快乐再出发》。确实我觉得他们这帮快乐男生在一起的状态特别的好，这个我确实要可以跟大家这个人脉解一下哈，他们私下里的关系也真的很好啊。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爱看，确实是熟人局的在给我们展示的真人秀，就是他们彼此真的能够开得起玩笑，也非常能够接住彼此的梗，还有的就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是一天两天不能形成的，它一定是跨越过很多的事件啊，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之后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愉悦的氛围。我也非常喜欢看他们在一起，不得不说哈，每个人都很有特色，但是苏醒呢却是幽默感就是浓度更高那么一点点，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哈。而且他是一个生活当中也是幽默感极强的人啊，就很多事情上都能够让你忍不住大笑，对朋友也非常的好。你要相信你所相信的，看人的眼光啊，就是他厉害，你很喜欢他，你也会慢慢的朝着他的那个方向角度去做人去做事。晚上9:56啊，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用一首小歌啊来送别这个时段，迎来第30段的暖文章。话说好像有好久没有听到现场版的暖文章了，不知道各位期不期待呢？

0: 词歌唱给你听。第三十段第一首歌《500大坝之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

22: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8号周五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现在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明天呢，各位要上班上学，那今天晚上呢，如果啊有点困的朋友就早点休息。反正下周一晚上9点我还会来到直播间的，但是能不能听到500大巴这首歌呢，就要大家决定了。听听聊天室等你。

夜晚有你有我特别快乐。当然这句话代表了你的心声。那此刻呢，到了传统的第三时段，要分享暖文章了。今天晚上暖文章不是很长啊，但是对于有这种状况的朋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内耗严重的人请每天默念这五句话。第一句话，我的感受很重要，我的感受很重要。生活中容易内耗的人总习惯性的懂事退让，一味的迁就，却常常忽略自己的感受同样值得被珍视。好的关系从不是靠单方面隐忍迎合换来的，一味压抑情绪，勉强迁就，不懂拒绝，看似成全了别人，实则不断地透支自己，陷入内耗。人这一生同样需要用心善待自己，难过就坦然倾诉，疲惫就安心歇息，不合理的事儿就勇敢拒绝，学会置顶自己的感受，善待自己，才能活得从容舒展。第二句话，管不了的事儿，遇突如其来的变故，无奈错过的选择，与其揪着无力改变的事儿纠结不安，不如学会释手，不如学会释怀放手。生活本是框，而非被条条框框困住的轨道。学会分清可控与不可控的事儿，把精力收回自己身上，专注当下的行动，力所能及便尽力而为，无能为力就坦然随缘，心放宽，事儿看就减少了，精力也能更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第三句话，过去的事儿就此翻篇。很多人困在过往的遗憾与失，反复纠结，自我责怪，可往事已成定局，再多后悔也无法改变结局。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得有失，凡事尽力就好，求圆满。日子是向，不是回头念，翻篇从来不是逃避过往，而是学会放过自己。人生这本书只有合上过去这一页，才能书写未来的新篇章。第四句话，还没发生的事儿别过度焦虑。成年人的内耗很多都源于胡思乱想，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现实困境，而是对未知的过度担忧。事情还没开始就预设失坎坷，只会白白消耗当下的心力，错失眼前美好与机遇。生活本就是边走边看，见招拆招，不必预知明天的烦恼，放下胡思乱想，专注当下步伐，用行动替代焦虑，时间自会给所有问题的答案。最后一句话也很重要，我始终相信我自己。对于经常内耗的人来说，很多时候缺少的并不是勤奋和能力，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你相信什么样的自己，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生。相信自己能跨过风雨，熬过难关，相信自己终能奔赴理想的生活。

这份底气足以驱散所有的不安与迷茫。愿你温柔接纳自己，不自我否定，不纠结内耗，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这五句话你一定要记住，我的感受很重要，管不了的事儿就随他去吧，过去的事儿就此翻篇，还没发生的事儿别过度的焦虑。

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了三首歌，我是把这三首歌的情绪啊，一首比一首更能够让你感知到对自己而言的一种重新内心的复活。敬岁月，敬自己，十万次的迷茫和一次勇敢，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所经历的那一切的一切。这三首歌在你听过以后，如果在这个晚上也有了很燃的状态，那我相信接下来你会在好多迷茫的时刻真的记住暖文章中所提到的五句话。我能够理解每一个成年人的犹豫，但是我更敬佩犹豫后的勇敢。其实人生就是向前一步和向后一步的差距。当你真的能够感受到我相信我自己的那份自信和勇敢的时候，人生真的会豁然开朗。你能够经历的事情，希望你在年龄的增长中，在不断的事情的历练后，体会到这种变化和这种勇敢被你拥有的那种踏实感。所以我们常说，其实对于少女来说，最大的一种少女感其实是勇敢，就是无论你经历了多少事情，依然能够勇敢的去体验，勇敢的去碰撞，并且能够祸福自成。我对我自己负责，所以哪一种尝试都是属于我的标签。这篇的文章虽然不长哈，但是在这个明天还要上班的星期五的晚上，但愿给你注入了新的力量。聊天室中的朋友，大家也是聊得很酣畅哈。大卫不会变魔术这位两刀杠的听友说，每一次一听到暖文章的 BGM， 心就会静下来了。谢谢你感受到才慢慢的熬出来的一切一切。幸运马说，每天打卡成了一种任务，一种习惯。

0: 的心啊，唱得极其的斗志昂扬啊。虽然是无名的人，但我们也会发光发热，在这个世界上有我们的一方角落。就像大家一样，我们在这档节目中每个人都无比的重要，是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才有了每天晚上的500大工程，并且在这个五月天里，我们也一起努力哈，希望有更多的600的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六月份的时候听到600大巴了。转个身，等待你的是500大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8号周五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一起来了解一下明天北京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4度，是一个多云转阴的日子。有一位张先生说，哎，半点了哈，大巴车来了啊哈。确实今天晚上我们都会在第一首歌当中和大家分享500大巴，同时召唤一下还没有上车的朋友，请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谢谢你啦。

是的，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已经是第四遍听到这首《五百大巴之歌》了。为了让今天晚上真的会有五百位听友，或者是五百家的听友登录我们的大巴，这样星期一的第一首歌就可以听到五百的歌曲了。这个有点可爱的彼此之间的夜晚的小游戏哈，一直在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着。节目的朋友，或者说对于这种儿童的小把戏啊，不看在眼里的朋友会觉得无聊，和你在一起我们是愉悦的。那其他人，男左女右在前段时间说过，只要参加了我们的首创钻石球场的三天音乐狂欢的朋友都可以凭票，然后我们的这个随遇而安的男子哈，验证过之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男左女右的二班了。我也看到在聊天室里啊，这两天随遇而安的男子，他的微信啊，就像那小广告一样啊，不停的嗖出来一下，嗖出来一下。所以请放心啊，只要你去参加过，我们的随遇而安男子呢，都会把你拉进二班。这两天呢，陆陆续续也看到二班很多同学的到来，那么你们首先拥有了。如果五百大巴这首歌在家练得差不多。

9位到10位朋友吧，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大家其实协调时间也会有点难。早的时候我是说我们南中女优19年嘛，我们要找19位朋友，天南海北，大家可能聚集起来有点小困难，那不如我们就朋友也会只有10位朋友吧，加上我和小宝，我们共同呢录制500大巴之歌，这也成为我们在这个夏天的一个约定了。一个唱歌很棒的啊，每次 KTV 唱歌的时候，掌声最多啊，果盘最多的那位听友的话，也请你啊，勇敢的站出来，告诉大家这件事儿，没有人跟我比啊，我是最厉害的，把你的自信拿出来。我们会挑选出唱得非常好的朋友，共同来录制这首《500大巴之歌》。本来我跟小宝说，我唱的真的不咋地，就别让我唱了。小宝说那不行啊，对吧？那多难听，咱也得听啊。哎呀，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事情，就是因为参与，这种感觉最重要。所以，来吧，这首歌。也是个人挺喜欢的，来自银河快递乐队演唱的《南京恋爱通告》，尤其里面那个

两手连放，你得先是你自己。对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暖文章的主题非常的贴近，就你永远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同时也要听自己的声音，不要有那么多的自我纠缠的时刻。

0: 人间共鸣，听这首歌时就会想到2026年的春晚，会想到李健在唱这首歌时，突然之间喧嚣的除夕夜变得静，而我们21天之前听到这首歌，时间2026也走到了，时光总在提醒我们往前看，但同时也珍视过去所拥有的那些美好的记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中男左女右的陪伴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最爱的燕姿，她叫时光小偷。
1: 时光像小偷拿走眼泪，
0: 如果没有时光的积累，我们怎么会在此刻有这么深情的陪伴？又加上在聊天室当中看到这么多或熟悉或刚刚认识的新听友，这证明男左女右尽管他已经快19岁了，但他出落的好像越来越迷人了。

22:55，聊天室中的朋友大概也都要收拾收拾，准备明天上班上学，进入梦乡了。祝大家明天工作顺利，三餐吃得可口，同时度过开心的星期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周日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那就是母亲节，不要忘了对妈妈说一声节日快乐。还有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在北京的朋友要在着装上进行一些调整，因为这周日啊，北京的温度将会飙升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3: 七灵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
4: 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
3: 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5: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三点到二十四点 ，FM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又到星期五，美好的周末开始啦，是不是很开心呢？对，每到星期五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但是友情提示，本周六是工作日。对，因为是调休嘛，所以明天还是要上班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明天休不了，可是呢，就总觉得虽然是上班，可是也觉得既然在周六，好像已经像刻在 DNA 里面的那班，也会觉得相对来说

是快乐的。今天呢，我们依然放松听好歌，因为本周末呢会迎来母亲节，因为周日的时候没有午夜情歌，所以我们就提前来播放一些跟母亲节相关的歌曲吧。当然它并不是今天晚部啊，只是占了一部分，还有很多精选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5月8号其实也是邓丽君逝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不管是听她歌的这些人，还是说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非常顶流的一些歌手或者说音乐人哈，都是可以说是他的粉丝，也是听他的歌曲长大的。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也特别纪念一下邓丽君，来听她的第一张粤语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叫做《漫步人生路》。如果你想跟我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漫步日，邓丽君，雨愿啊，这个啊不是，是他发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辑哈，那就是听一个音乐人许愿谈他记忆当中的邓丽君。其实每个人呢，包括每一个音乐 DJ 也好，或者说每一个主持人，或者是单纯就是很喜欢他的一些歌迷，用他的歌陪伴着这一代人长大的这样的一群人，其实都用自己的方式去怀念他，去纪念他，包括他的。

歌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唱，就对，你看现在不管是什么80后90后甚至00后可能也都听过甜蜜蜜这样的经典旋律，对不对？好了，来看看我们的节日过后，哎呀，还是第一次开聊天室哈，因为昨天和前天都是录播，所以我也没有来。之前在抖音上我看到豆妈给我留言说，大道你这个假期回来第一期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吃饱，不然的话你会很饿。果然，哎呀我的天，这个鹤顶红简直太猛了。对，一道一道的发呀，什么五谷凤爪，还有什么这是包子吗？原谅我有点看不清啊，还有这个烧三丝等等等等，烤海鲜，还有这个大猫发来的老家的早餐，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了，高中毕业后回家都是做外面的早点，还是十几年前的味道，哇真好。看到水煎包是吗？然后还有一碗这什么汤，看起来用料很充足，哎呀放了一把香菜，看起来很诱人哦。我一点都不饿，突然间变得无语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下转到了吃播，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听歌曲了。因为今天这个也会象征性的播放一些跟妈妈相关的歌曲，所以呢也是提前跟大家过母亲节吧。当然我现在也是可以过母亲节的人了啊。对啊，我都可以过母亲节了，哎，还把自己当少女呢。好了，其实呢母亲节马上就要来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感，或者说想给妈妈送什么样的礼物。其实呢我觉得你要说具体的一些礼物，可能如果每一年都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觉得这个仪式感很重要，确实需要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东西用来纪念。但是也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我这样低能量的人，对我来说仪式感这种东西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必需品，所以我还是选择一些实在的方式啊，看看妈妈缺什么然后就给她买什么就可以了。那你呢，你打算怎么过这个母亲节，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来吧，听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来自 Beyond 乐队，真的爱你。礼物不是必须，但爱意一定要表达。

真的爱你这首歌非常的真挚，非常的经典，来自 Beyond 乐队。看到大家都发来了这个各自怎么给自己的妈妈过母亲节。看到大侠他给妈妈拍了一张照片，他说赶在母亲节之前给他照的，在孙殿英的故居。我觉得真的，我第一次非常非常明确的感受到照片真的是能够充满爱意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用心拍照是真的能够从这张照片上体现出来。因为我看到他给妈妈拍的这张就是真的满满的爱意，就无论是这个光影啊，还是捕捉到的这个妈妈的表情啊，这个抓拍非常的宁静，然后非常的安逸，就是此时此刻这是一个非常有爱且满足的状态，很好。然后包括不喜也说，才发现今天是母亲节，应该是周日吧，周日是母亲节。还好还好，今天中午带着妈妈去吃饭了，我们吃了聚宝源铜锅涮肉，正好是附近有分店，就还有非常复古的这个公交站牌的造型啊，1937，很棒。带妈妈去吃了涮肉，然后呢，我是其实前几天就是我妈妈的生日，因为跟母亲节离得太近了，然后我就想了想，我觉得与其说是这个弄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不如看看她缺什么。因为妈妈总是觉得，哎呀，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不缺，可是你给她买了她还是很开心。然后我就想说给她买一件这个时候的外套，可能春夏交替的时候，看她喜欢什么。虽然她从来不告诉我她喜欢什么，可是我给她选的呢，她每次也都很喜欢。看到他很满足的样子，我就觉得我是开心的。张先生的狸猫，欢迎小狸猫，他说逛个评论区愣是给我逛饿了。那你要是每天都来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你会每天都饿。因为发鹤顶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动作，每次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吧，那鹤顶红真是，尤其是刚刚五一假期结束，大家攒了好多，疯狂刷，疯狂刷屏。还有大妈啊，你看到说豆豆去看电影了啊，豆妈去看电影了，我楼下就是电影院。说如果买票也能去看啊，差点没忍住买了23:30的韩战。其实。

楼下就是电影院，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如果你要是突发奇想，我真的想去看电影的话，那就去看个午夜场，很容易就有包场的那种感觉，很爽，就觉得是一种很新奇的浪漫。那人有的时候要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就像我之前放过的一首歌，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了，攒着，不论是你发图或者是发文字都可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呢是听友下的订单，来自 Andy 点播的这首歌，那就是来自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的《是妈妈是女儿》。

一首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对话一样的歌曲，被两位演绎得非常的真实。其实这个歌词呢，就是一个妈妈的心路历程和一个女儿成长长大之后对于妈妈的那一份依恋，但是呢又同时挤天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说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感慨。就像小月亮说的，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虽然说我是一个男孩子，但是我特别能共情这首歌，因为我就是这个歌的缩影中的一位，一个瘤子。对，每次离家我都是偷偷离家，因为不想让父母送我。我这个人可能把对父母的思念，对父母的爱全都表达在了直播间歌里，没跟他们说过，因为说不出口。哎，现在我也慢慢的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得扛起重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其实我还是很想说，没必要说不出口。就是如果你每一次都偷偷的离家的话，也许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会不会更难过呢？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告别，然后我目送你远去。即便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很舍不得。但是如果你要是偷偷走了，我发现哎，怎么我的孩子今天不在啦，然后你告诉我说妈妈我已经走了，我会觉得更加的失落。其实之前看过一句话说，长大就是看着孩子的长大，就是一个目送他远走的过程。这句话真的特别特别的对，因为他小的时候他会依赖你，他什么都是妈妈妈妈妈妈，因为他还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甚至什么都不懂，他只知道妈妈就是他的全世界。可是当他慢慢长大，他有了新的玩伴，有了好朋友，他会去上学，他会去接触新的世界，也会去学习新的知识，他开始有梦想。渐渐的，可能妈妈当然是他很重要很爱的人，但并不是他的唯一，而他也即将会长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会为了梦想去追寻。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去学会放手，这也是一个妈妈修行的一部分。真的现在就特别能够共情，就今天我还在感慨，就是我回家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楼下一个妈妈在大声地呵斥自己的孩子，她的应该是女儿，听孩子一直一直一直在哭，特别害怕。然后呢，我就想，就以前在我没有孩子没有当妈妈之前，我对于这样的哭声我是真的是有一点受不了，就是我是很反感的。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我突然间听到别人孩子这么哭，然后他的妈妈在大声地呵斥他，我就从他的哭声当中感觉到了那一份特别特别浓重的害怕和绝望，因为他真的害怕妈妈不要他。所以我就想，哎呀，此时此刻特别想抱抱我的孩子。然后呢，也想到我之前也这么对他大声地说过，哎呀，突然间。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是一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是星期五啦，明天就是上班日，对，明天还要工作，提醒大家千万周日就可以休息了。好，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也会有一些这个订单发送啊，当然呢也会有母亲节些歌出现。刚才看到小月亮说问啊，今天有王菲最近呢大家应该都关注到了王菲的新歌主角上线了，这也是小月亮下的订单，今天必须要满足哈。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刚好就听到了这首歌，哎，并且决定把它推荐给下周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因为这首歌唱的怎么说呢，就让我真的眼前一亮又一亮。首先呢这首歌王菲一开嗓，哎，她的声音呢这个就不用说了，天后一代天后，那绝对不是说白当的，就是王菲的声音空灵清澈，让你一听到就会觉得嗯，这已经是一种享受了。结果到了后面副歌部分会有这个琴腔然后出现，再到后面女生的琴腔居然是王菲演唱的，这绝对是有生之年，两个有生之年，有生之年王菲唱 OST 啦，有生之年王菲竟然唱了秦腔，而且唱得非常好。对，因为这个歌曲呢是5月10号，就是本周末马上就要登陆央视一套的这个电视剧主角，然后我也看了一下这部剧的宣传预告片，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它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啊。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张艺谋监制，可想而知这个视觉效果呀，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剧情的把控啊，肯定是没问题的啊。张嘉译和刘浩存还有秦海璐、窦骁，对对对，等等等等啊，有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演员来主演，是好像也是这一部剧的监制，所以我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电视剧，并且都已经请王菲唱 OST 了，我的天哪，就这一个就已经够吸引人了，对不对？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话不多说啊，马上来听这首《主角》。

万家灯火，国托恩怨，是秦王步步高，连红绸彩。

非常悲壮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特别想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这首歌，非常悲壮的一首歌，就是非常大气，然后又有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叫陕北吧，就是这种非常有陕西特色的这样的一首歌，因为它讲述的也是这个陕西的一个故事嘛，秦腔，对不对？总之呢，听完这首歌，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能够看到这样的这个电视剧啊，到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听完了这首，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把情绪让它轻松一下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稍微相对轻松一点的歌吧，来自全花侍女，叫做 Kiss Me Kiss Me， 一起来听。

0: 让原。
1: 好了，听完了两首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和明快的歌之后，我们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大侠说：“王玉强啦，啊，不错不错。”说：“我与联合国儿童基金。”

5个月，棒棒的，棒棒的，坚持做公益，很好啊。说虽然月捐金额不多，但是我还是觉得但行好事，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嗯，看到豆妈说，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融入儿女身，担结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是的，是的，就是当了妈妈之后，你才知道哇，原来当妈妈是如此的不容易，所以你会更加的，珍惜和爱自己的妈妈。好了，那么母亲节呢，还有一首跟妈妈相关的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就是李荣浩的《爸爸妈妈》。其实不管是母亲节也好，父亲节也好，你都不能够单独的去说感谢妈妈，感谢爸爸，因为一体的母爱和父爱都很重要。那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来自李荣浩《爸爸妈妈》。

在他乡为异。不管你长多大，其实呢，在你脆弱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受伤，当你难过的时候，你第一想到的还是妈妈和爸爸，是你自己最亲的人。不管是谁，也可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你最爱。

但不管是哪一个人，他一定是你心里面跟你最近、对你最好、最爱你的人。好了，那么今天呢也快要结束我们的节目了，还有最后晚安曲的时间，最后一首歌，让我来想想给大家听哪一首呢？哎，啊，还是来听一首经典的歌曲吧，来自黎明，蠢蠢欲动，感受经典老歌的浪漫。我是道道，晚安，希望你做一个好梦。明天是上班哦，不要忘了。接下来是月海新歌，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歌
1: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吃啥了呀？
0: 补心健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星。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音乐。哒哒啦哒哒，
1: 哒啦哒哒。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

0: 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4: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

0: 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
0: 乡里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天早上精心曲一首来自于高旗和超载乐队的《完美夏天》，快问我为什么放这首歌？
1: 因为已经立夏了，现在已经到夏天了。今天又是王姐跟小左的组合，所以真的就是完美。怎么样，我是不是猜对了？
0: 那真的。前面猜对了，后边猜不对一点
1: 那怎么了？怎么猜不对一点了？这不是夏天吗？
0: 不是、完美、
1: 就是想换那个胖子回来是吗？
0: 什么叫想换那个胖子回来？谁会想换那个胖子回来呀？
1: 你们俩昨天在北京时间7:22去我的那一段，我是完整的都听到了。
0: 我没有啊，我全程保持的就是一个完美听众的状态，
1: 所以我主打的就是一个谁去我换掉谁啊。所以今天本来在周六的时候大家应该听到的是 PD 和小左的节目，现在由王姐取而代之。不过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很多的朋友又在上班的路上，同时在收听我们的早安音乐秀，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完美夏天的感觉。
0: 哎，没错啊，这个北京时间的7: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0: 大家听到了吧？刚才这一番发言，终于知道节目组当中谁是真正的幕后领导。
1: 我也就是那个，就是 PD 不在的时候敢这么说说。你不知道他在的
0: 时候，你都给 PD 整不在了还敢这么说说
1: 那最好能是我给整不在的呀，我要真有这么大本事。
0: 哎呀，真是的。今天呢，这个我跟王姐啊，这个来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夏天啊，一场完美的早安音乐秀。那老规矩，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5: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2度。今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转阴为主，所以早出门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啊。
0: 对，
1: 没有看到这个太阳，但是下午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还是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
0: 下冰雹了。
1: 今天的最高气温有26度，但是因为大风，所以体感温度还是比较低的。那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护。到入夜以后呢，风力逐渐减小，最低气温是14度。现在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再次建议您合理调整着装，小心着凉感冒。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来到2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是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60%。虽然说这完美的夏天即将开始啊，但是在这个夏天开启之前呢，肯定会有那么一波好几折，不是一波三折了。

0: 你看这温度时上时下的，昨天中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温度，哎呀，真的是北京难得有这么舒服的天气嘛，啊，凉风袭来，然后这个太阳光直射的在身上暖暖，那个感觉还不是那么的热。你等到下午的时候呢，那就真有一股北京夏天那高温的感觉了。
1: 那现在呢，就是有一种非常错觉，就是傍晚的时候，比如说我当时在骑共享单车，然后赶到一个地铁站，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温度好舒适啊，
0: 对，
1: 环境好舒适啊。可是这杨柳絮的毛怎么就一直往脸上还有眼睛里钻呢？所以你看，现在春天的尾巴可能还没抓住哈，现在我们已经被推到了夏天的环境当中了，因为。上周就是本周，因为今天是
0: 周
1: 六，
0: 明天，
1: 对，
0: 应该是明天或者是后天的时候啊，
1: 就是本周二的时候我们已经正式立夏了嘛。但是北京这个地方感觉起来还好一些，不过目前呢，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方已经迎来了40度的高温了，
0: 好家伙，
1: 就直接被推到盛夏的蒸笼里去了。
0: 这谁能想到5月9号的时候可能提前触发高温预警了啊，大家就都说这春天的尾巴还没抓住，就直接被推进了夏天的蒸笼里边来。

0: 各种让人瞬间破防的搭配，有的组合一看到就忍不住直呼这也太绝了，简直封神，一眼沦陷，越看越上头。但有些离谱混搭，画风违和到让人忍不住摇头直呼真的不行，完全踩在了审美雷点上。不管是穿搭配色、美食口味，还是妆容风格、家居软装，甚至饮食脑洞混搭，都藏着超多惊喜和翻车的名场面。今天咱就来说说，你见过哪些搭配直呼惊艳叫绝，又有哪些混搭让你完全接受不了，果断劝退呢？
1: 你看看今儿这互动话题，有哪些搭配让你直呼真棒或者拒绝，就是在春天刚刚我们俩提到这个北京最舒适的温度当中，这个搭配啊跟北京现在这温度那简直是直呼真棒。

0: 先出来了我们在钻石球场的一大优势，哎，就是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穹顶打开啊，让大家感受一下自然的气息。哎，但窗外，比如说正好在5月2号那天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这穹顶关上，哎，大家在里面就有没事人的这种感觉一样啊。然后那天当狼哥唱到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抬头一看。真有啊，那仔细一看杨柳絮还合着这个搭配是让我直呼真棒的啊！
1: 四月飘雪的感觉嘛，而且你看像金海心啊苏慧伦啊这些就是这个经常在南方演出的一些歌手跟朋友们啊，就都说一到北方来说，哎呀，最近这个被杨柳絮被这个

0: 将里的混儿啊，跟谁都能打。
1: 你等一会儿，人家说的是 PD 吧？
0: 哦 ，PD 啊，那他为什么说小左多努力呀、啊？
1: 就是想让我多努力成为 PD 吗？
0: 哦，你还是别成为混儿了。
1: 鞭策我。
0: 嗯，那以后整个节目组里面四个主持人，俩都是混儿，
1: 太吓人了，
0: 合着就没有干活的，是吗？
1: 这一加一人那怎么说那个？
0: 你们以后就比较难上加难组合
1: 了，爱消除是吧？
0: 你们以后就叫双混组合。
1: 双混组合可还行？今儿来说一说啊，哪些搭配让你直呼真棒或者拒绝？你说在我这儿吧，一到早晨的时候，我就会想点这些搭配，那真是太棒了。
0: 哎呦，这现在才7:14，你让我怎么熬过接下来的45分钟啊？
1: 这是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了嘛？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JJ林俊杰，《豆浆油条》。

0: 怎么样？还有四十分钟还能坚持得住吗？
1: 我算错了，不是四十分钟，是
2: 一小
1: 时
2: 四十
1: 分
2: 钟。
1: 我在想什么？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吃早餐哈，也可以给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早餐的搭配。
0: 哎呀，真是的啊！一首豆浆油条，我看看炸出了多少现在正在吃早餐的人。
1: 嗯，
0: 天使与海顿说的这首歌放的，我正跟着喝豆浆呢，就缺根油条。
1: 嗯，但是你看 Snoopy 已经吃开了啊，包子炒肝，豆汁焦圈，这都是已经特别棒的早餐的搭配。
0: 嗯，
1: 还有刚刚有一位小耳朵突然发过来了，之后尽管你那个鼠标闪得很快，但是我一眼看到了之后，我这个口水分泌啊，
0: 还真是的，
1: 炸
0: 面包、那个、
1: 炸馒头片配酱豆腐，哎呀真的是太香了。
0: 等我找一找炸馒头片那一条是
1: 在最上面
0: 啊，在最上面吗？
1: 对呀，
0: 啊这儿呢，
1: 你看吧，奔跑的快乐蜗牛说，虽然我不喜欢吃，但是臭豆腐加上炸馒头片是绝配。哦，它是臭豆腐啊，
0: 嗯，
1: 但是我是豆腐乳，哎，臭豆腐
0: 怎么配？就是红色那个是吗？
1: 啊，对对对对，
0: 你正常来说啊，这也没有正常来说，
1: 我觉得他说
0: 的
1: 应该就是我说的腐乳，
0: 不不不，
1: 我理解的他说的臭豆腐是那种长沙那种炸出来的黑
0: 啊，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不是，
1: 嗯嗯，
0: 他说的就是那个王致和那臭豆腐，就灰色
1: 那
0: 个，
1: 啊，
0: 那
1: 个我也买过，
0: 你不有灰色的，有红色那个吗？
1: 对对对对，
0: 你可能往上抹的是红色那个，
1: 是吧？你看吴明也说了，光听臭豆腐这个名字可能会有点生理性拒绝，
0: 嗯，
1: 但是臭豆腐抹上炸馒头片，那真的就是北京美食的绝顶搭配了，
0: 真是
1: 鲜咸香脆，咬上一口味蕾盛宴，哇，从来没觉得你这么有文化过，这用来形容美食可真的是，哎呀，咬上两口神清气爽，
0: 人家咬的是三口，
1: 哎，咬上三口得一片没了，哎，这个成语我很喜欢啊，
0: 一片没了是吧，新学的一成语，啊，
1: 今天再过一小时四十分钟，你今天高低得给我安排上臭豆腐抹馒头片，
0: 然后怎么着，大家开会的时候你就踊跃发言呗，
1: 哎，对对对，
0: 那真行啊，
1: 我坐最后边我也要吃，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哪些搭配让你直呼真棒或者是拒绝，不仅仅是可以分之类的搭配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分享分享啊。
1: 嗯，
0: 用户6819提到一个，他说咖啡配蛋糕，每天早上的老两样，
1: 嗯，
0: 哎，这个我还真尝试过一段时间，就
1: 是
0: 每天早上一杯黑咖啡，然后加个这个也不是馒头片吧，就小面包片，
1: 嗯，
0: 这个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觉得有点
1: 怎
0: 么
1: 着，
0: 就
1: 您说怎么着，
0: 就有点
1: 老北京马蜂怎么蛰人呢？
0: 您
1: 猜怎
0: 么
1: 蛰？
0: 跟 PD 这
1: 胃已经有点。

0: 但希望大家还可以放松心情啊。
1: 哎，没错啊，你看刚刚这样一首李玖哲的夏天啊，这个准时开启了夏天的序幕。刚我看了一下这个短视频平台和小红书上啊，都有人在讨论着说下周可能周三周四的时候说北京的温度可以直飙到40多度
0: 啊，直接冲这么高吗？
1: 就直接到顶了。
0: 咱不是说的还是这个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啊，就准确的来讲哈，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就是河北的南部、河南的北部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40度，北京也要直接到40度吗？
1: 好像预计是这个样子的啊。
0: 你等等哈，我已经打开了我的天气预报啊，给大家说准确一点哈。
1: 现在温度17度，这个我看见了。
0: 应该不至于啊，下周应该目前看到的最高温度应该还在30度左右，32度吧，最高可能就是。但对比起来，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北京感觉还好接受啊。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一轮天气它时不时的可能波及的范围，哎，它就会往北走那么一点儿啊。但确实今年的这个高温天气啊，来得早，强度大，范围广。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
1: 王专家上线了，
0: 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2.7度，较常年同期已经偏高了1.1度了。
1: 对，真的别觉得这个增高了1.1度，可能这数值比较小，无所谓的样子。你可以试试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你可以试试洗澡的时候，突然之间把36-37度的水往上调那么个1-2度之外。
0: 你36-37度洗澡，你洗冷水澡啊？你们家洗澡的温度是36-37度吗？
1: 那
0: 45度啊？
1: 啊，
0: 我是45度洗澡的。
1: 啊，
0: 不是36-37度是你的身体的体温，你能拿身体体温。

0: 这样一首歌曲最近在这个收藏当中啊，这个频繁被点播的啊，一首来自于河西街坊的《路过你的青春》。
1: 你路过了谁的青春？
0: 我
1: 谁又路过了你的青春？
0: 我
1: 谁记得多愁善感的
0: 你？你怎么了？最近呢？
1: 最近是不是
0: 你这个蓝牙乱连是吗？
1: 音乐节后遗症吗？
0: 你这个蓝牙怎么感觉有一种乱连的感觉？
1: 怎么样的搭配让我们直呼真棒哈？就是当你脑海当中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人能给你哼出来，
0: 你看看，
1: 就需要我这样一个中华小曲库搭档。
0: 这样的搭配
1: 对对
0: 那就非常的棒啊！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哪些搭配让你直呼真棒，换的足球比赛，搭配詹俊老师的解说，专业又激情。如果喜欢的球队赢了，那简直完美。赶上某些解说整场只会喊打门，那就另说了。
1: 打门，打门。
0: 打门
1: 哎，这个确实是哈，你这么一提的话让我觉得那美好的一个周末绝顶的搭配就是我喜欢的剧集正好更新了，就没有看，然后这个时候呢准备让各种水果零食铺满一大桌子，躺在沙发上特别舒服的追剧吃零食吃水果、哎、啊，太棒了。
0: 突然之间这个时候王小猫走过来一把推倒了你的桌子，然后扑倒了你身上，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那如果他在就不会有这一刻，因为电视都不会打开啊。
0: 也可能是这样的是吧啊。这个应该是安卓九幺提到啊，被南方朋友安利杨梅蘸酱油吃。
1: 是的，你知道吗，南方有很多的水果都是蘸这种咸咸的，就要么是酱油要么是盐去吃的，但是听起来觉得好暗黑。
0: 蘸酱油 啊
1: 他说后来好奇心驱使就尝了一下，还真的不错，就杨梅的那个酸感被酱油里面的那个咸味儿神奇的中和掉了，所以杨梅季快到了，推荐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吃法。
0: 你知道我现在脑海当中浮现出的是什么？就杨梅的味道
1: 没
0: 有
1: 那么多哈、啊，你别想着是整个杨梅里面
0: 有一点
1: 杨梅泡到酱油里，没有那么多，
0: 有一点昨天吃的那清蒸鱼的感觉，就是一整条鱼放到了杨梅不是放到了酱油里边，
1: 怎么
0: 那个感觉
1: 就是杨梅在酱油里都飘起来了，是这意思是吗？腌杨梅啊，合着就
0: 小木木提到一个，他说我很喜欢的美食配搭是这个方便面
1: 啊。你这个我不太能接受啊！
0: 你等一下，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哈，他喜欢的这种叫方便面，里面煮黑芝麻汤圆儿，有甜有咸，像
0: 啊，
1: 我搭不了一点儿。我光是想象我就觉得，这个太黑暗了。
0: 这个比起刚才那位朋友的这个酱油煮杨梅来说，
1: 不，酱油煮杨梅是你给人家发挥的，人家那个是杨梅蘸酱油，还有包括亲爱的苏也提到了芒果，特别是青芒果也是配酱油蘸着吃的、还有小木也提到他们家的芒果一直都是蘸酱油的呀，真的，你看很多南方都是这样吃的。
0: 天哪，我只是在视频平台上看过，就是应该是广西人吧，就拿那个青芒会蘸辣椒面吃。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在合生汇，然后去买一个那个水果拌，然后呢，他就给了我两种。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